0: 拉克为自己安全和问题负起全责的新阶段，扎伊迪说。美国军方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还表示，美伊之间的合作正向一种新的双边防务关系过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该任务现在将转而以邻国约旦为基地开展，重点聚焦叙利亚。去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曾经是一名圣战分子的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他领导的政府已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其他联军成员国都已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意大利国防部星期二宣布，其最后一批人员已于当天离开伊拉克，而德国则已于上个月完成了撤军。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30日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5人死亡。乌克兰官员表示，这标志着莫斯科在冬季袭击电网行动的开端。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表示，这次袭击涉及近190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首都及基辅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是主要目标。他说，全国共有14人受伤。乌克兰总理谢尔基·科列斯基在电报上表示，俄罗斯已经加大攻势，对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他说，自夏季以来，几乎没有一天我们的能源设施没有遭到攻击，但类似这样规模的联合打击，自上一个供暖季结束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他还指示地方当局检查关键设施的备用电力系统。乌克兰首都有3人丧生，其中包括市政府暖气公司基辅热能公司的一名员工、地区军政管理局局长季谦·特卡琴科说，基辅地区维西霍罗德的一所房屋倒塌，导致一名男孩遇难，3人获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其部队袭击了基辅的一个数据中心、一个水电站、一处火电厂、一个电力变电站和基辅地区的一个储能设施，以及伊兹梅尔的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拉马托克斯科，制导导弹导致3人受伤，并摧毁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大楼，损毁了10多栋公寓楼和4所学校，当地议会在电报上说。在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俄罗斯警告，如果北约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莫斯科准备动用核武器。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其掌控的所有力量和能力，包括核武器，文件中说。北约对此回应表示，他们的活动没有威胁到俄罗斯领土，并敦促莫斯科停止不负责任的核言论。科列基茨说，乌克兰今年的战争开支将达到1550亿美元，政府正试图弥补2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9月30日星期三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与星期天发生在英格兰西部一处美军使用空军基地附近的事件有关。当局逮捕了5人，这5人均被确认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5人已获得保释。伯纳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一项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正在进行中，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合作。伯纳姆说，我们将在适当时候透露更多信息，但我们可以确认，我们认为伊朗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国家反恐警务部门表示，被捕的5人因涉嫌与爆炸物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而被拘留。该机构星期二表示， 针对星期天

早些时候在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外被举报为可疑车辆的搜查行动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未发现简易爆炸装置。美军利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伊朗政府则表示，这使得该基地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卷入了该基地附近的事件。伯纳姆发表上述评论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向福克斯新闻台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有外国行为者的介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30日星期三就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发表祝贺声明。卢比奥发表书面声明说，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美国战争部星期二宣布，由波音公司赢得20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海军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机。这是波音连续第二年拿下美军第六代战机的项目，而该项目也被外界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一个重要布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这也是该航空航天公司连续第二年赢得美国新一代战斗机领域的重大合同，同时也结束了这项计划数月来的延迟。该项目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音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这项价值200亿美元的研发合同，初期将负责制造用于测试的原型机，随着后续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以及未来可能获得国际客户订单，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价值可能增长至数千亿美元。去年3月，波音也被选中负责为空军建造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F-47， 这意味着波音连续两年拿下美国两项标志性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9月30日，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班，据信曾在约1分钟内急剧下降15000英尺。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机上乘客伊塔利怎么说。
2: The plane, they will heard a noise and a problem because the plane is
3: 在飞机上，他们听到了，随后出了状况，飞机急剧下坠，在1分钟内下降了15000英尺。后来，他们看到一两名以色列人走向机舱前部，进入了驾驶舱。紧接着，他们便看到机长走了出来，衬衫上沾着血迹。后来，我们与他们通了话，得知他们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他们在机上取了水和食物，随后下了飞机。目前他们还不清楚将如何返回以色列，也许会搭乘迪拜航空的另一趟航班，也可能是以色列的飞机。
2: And they don't know yet nothing about how they will come back to Israel.
0: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日表示，沙特阿拉伯已逮捕并正在审讯那名据称

0: 企图让一架飞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坠毁的迪拜航空飞行员。以色列官员说，这架航班的副驾驶直径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一下。
1: 我向这些展现出非凡机智与勇气的英雄们致敬，他们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飞机已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所有乘客均已脱离危险。那名刺伤他人的飞行员已被逮捕，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审讯。我们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乘客持续安全，并保障他们能安全返回以色列。我已指示安全部门针对可能的潜在威胁做好准备。
0: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标准指数下跌了0.86%，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2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2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9月29日，星期二，是日中联合声明签署、日中邦交实现正常化54周年的纪念日。此前一天，中日因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再次交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几天前呼吁尽早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表示，日本企图推动军国主义复活，并表示坚决反对。而日本代表反驳称，日方坚持专守防卫。高市早苗9月22号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联合国删除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敌对国家的表述。他郑重表示，凭借日本过去70年来为联合国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我带着深刻的自豪感与敬意，强烈地提出这一点。那么，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被写入联合国宪章？高市早苗为何要求删除它？而中国又为何反对呢？敌国一词在联合国宪章中的3个条款中均有提及，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联合国宪章起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并于战后立即生效，即1945年10月24号。同盟国，也就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和法国，在宪章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随后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盟国将宪章视为一种机制，旨在防止前轴心国即德国、意大利、日本重新滋生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政治，而无需诉诸新成立的安理会。简单来说，这3个条款赋予了二战同盟国在无需联合国安理会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前敌国再次表现出侵略倾向时，直接采取防范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法律基础。在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日本外务省9月24号在 X 平台上发帖，再次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即这些条款已经过时，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符。声明说，中国再次就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对国家条款发表

0: 声明，仿佛这些早已失效的条款仍然有效。这种声明与联合国已经通过并由中国自身支持的相关的决议相矛盾。声明说，中国曾经投票赞成199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决议明确承认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此外，中国也加入了200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共识，该决议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对国家一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应尊重其所支持的这些决议。针对高氏早苗的言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行使答辩权，表达了坚决反对。他将这些条款与日本的历史责任及其当前的安保政策联系起来。孙磊指出，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的背景下，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高氏早苗并不是第一位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日本首相。1995年，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包括中国在内，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第50、52号决议，表示有意启动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的程序，删除敌对国家条款。10年后，未经表决通过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再次宣布应删除敌对国家条款，然而这一进程随后停滞不前。联合国宪章本身也从未被正式修订以删除这些条款。修改联合国宪章的程序极其繁琐，第108条规定的程序本身就是一个障碍。根据第108条，任何修正案都必须经联合国大会2/3多数投票通过，并由联合国会员国2/3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批准，其中包括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任何正式的修正案都不能绕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周五结束。台湾议题并未如原先外界预期那样在峰会中成为焦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和独立，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为重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后，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星期一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专访中，针对主持人问到特朗普是否以台湾作为与中方谈判筹码，拖延已经放在他桌上军售方案的提问，约翰逊答复说，我不会对此过度解读，因为那与伊朗冲突和美国自己需要的导弹方案及其他涉及中东当前情势有关的所有事务有关联。他说，要看特朗普的决心，就要看他实际上已经做的事。回顾他的两届任期，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将达到400亿美元，这大约是奥巴马总统期间的2倍。约翰逊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够质疑美国的决心。我们知道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伙伴朋友，也是我们的重要盟友，而且我们需要他们维持稳定与独立。我认为

0: 那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目的、经济及其他事情都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未来你可以继续，也预期见到它将持续如此。在特席会落幕后，美国两党议员都发布声明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并敦促特朗普尽快对台军售。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发布声明说，习近平原本想从这次峰会中得到许多，但他却空手而回。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上星期四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发表共同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并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对台军售。声明说，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支持是不容谈判的，这对防止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并威胁全球经济的台海冲突至为关键。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防务援助，包括本届国会提供的13亿美元资金、现有的武器销售以及9个月前批准的140亿美元新军售案。台湾外交部上星期六针对特朗普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的说法回复中央社提问。外交部说，注意到特朗普受访的相关谈话，此次特席会双方聚焦美中经贸讨论，也与台湾方事前掌握资讯及各方预期一致。随着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总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一发布新闻稿，敦促特朗普政府加快对台军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剧对第一岛链施压之际，强化可信的遏阻。该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不要再有延误，尽快推进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确保及时交付已经批准给台湾的重要防卫能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林素梅说，美国政策必须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而且永远不能反对台湾的独立，不能允许北京主导台湾的防卫需求，或将台湾的安全与独立主权转变成美中谈判的杠杆。我们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日益升级的军事与灰色地带胁迫，也谴责他施压华盛顿限制台湾取得所需防卫能力的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日星期二宣布推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政府网站 America.gov， 旨在帮助美国民众更方便地查找联邦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周二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安德鲁梅隆礼堂举行的活动上介绍说， America.gov 的目标是让联邦政府更直接地为民众提供服务。特朗普说，通过 America.gov， 联邦政府不再是拦路虎，而是为你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正在简化它，让它更有吸引力，让它成为它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特朗普还说，这是终极产品。仔细想想，它就叫 America 美国。 America.gov 的首页设有搜索栏，用户可以用日常语言提出问题，询问如何办理各种联邦政府服务。网站表示，系统提供的答案来自官方政府网站，并附有原始信息来源的链接。特朗普说，过去美国民众往往需要在无穷无尽的迷宫中寻找政府信息。特朗普说，与其让我们的公民在数以万计的糟糕政府网站、各种规定以及超过10000多个表格中苦苦寻找答案，现在你可以找到每个问题的切入口。特朗普表示，这一项目从他第二任政府执政初期就已经开始筹备。根据网站公布的计划，到2027年初， 用户将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完成政府表格、申请和续期等手续。

0: 包括申请加入联邦医疗保险以及申请护照。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说， America.gov 的设计目标是把分散在大量政府网站上的信息集中到一个平台，让用户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查询，而不必分别访问各个联邦机构的网站。特朗普在活动中还特别感谢乔·格比亚。格比亚是全球性的住宿与旅行服务平台爱彼迎的联合创始人。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Iraq. It's been a long time withVery bad decision making that got us involved in this quagmir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a quagmire.
0: 特朗普总统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这段历史就将结束，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五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美国战争部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出最后一批美军，标志着这项始于12年前的任务正式结束。当时距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夺取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并建立哈里发国仅仅几个星期。来听报道。
3: 负责执行坚定决心行动任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9月30日宣布，美军部队及装备已从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中央司令部表示，埃尔比勒基地驻扎了支持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1500名美军及联军人员中的绝大部分部队。由美国主导，包含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这个军事联盟担负着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削弱乃至击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任务。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在伊斯兰国被从其一度占领的领土上赶走之后，于2019年3月宣布该恐怖组织的领土损失殆尽。2024年9月，联军与伊拉克政府达成了一项分阶段过渡协议，内容包括结束在该国的军事任务，于2025年9月将安全职责移交给伊拉克，以及在2026年9月前撤出联军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你们的坚韧、牺牲与专业精神，伊斯兰国已不再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包括自由斗士武装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其他安全部队在内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现已具备独立应对本土威胁的能力、领导力及行动自主性。伊拉克政府盛赞此次任务的结束是行使其主权、担负起其国家安全责任的一个里程碑。伊拉克总理阿里·法利赫·扎伊迪在其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宣布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圆满结束，以此彰显友好部队与友好人民之间的合作已取得胜利，终结了历史上极端主义与残暴行径最黑暗的一幕。目前仍忙于应对国内亲伊朗武装民兵组织的伊拉克表示，愿意与曾参与相关任务的国家及组织维持安全合作。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恐斗争的终止，而是标志着向伊拉克

0: 克为自己安全和问题负起全责的新阶段，扎伊迪说。美国军方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还表示，美伊之间的合作正向一种新的双边防务关系过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该任务现在将转而以邻国约旦为基地开展，重点聚焦叙利亚。去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曾经是一名圣战分子的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他领导的政府已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其他联军成员国都已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意大利国防部星期二宣布，其最后一批人员已于当天离开伊拉克，而德国则已于上个月完成了撤军。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30日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5人死亡。乌克兰官员表示，这标志着莫斯科在冬季袭击电网行动的开端。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表示，这次袭击涉及近190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首都及基辅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是主要目标。他说，全国共有14人受伤。乌克兰总理谢尔基·科列斯基在电报上表示，俄罗斯已经加大攻势，对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他说，自夏季以来，几乎没有一天我们的能源设施没有遭到攻击，但类似这样规模的联合打击，自上一个供暖季结束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他还指示地方当局检查关键设施的备用电力系统。乌克兰首都有3人丧生，其中包括市政府暖气公司基辅热能公司的一名员工，地区军政管理局局长季谦·特卡琴科说，基辅地区维西霍罗德的一所房屋倒塌，导致一名男孩遇难，3人获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其部队袭击了基辅的一个数据中心、一个水电站、一处火电厂、一个电力变电站和基辅地区的一个储能设施，以及伊兹梅尔的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拉马托克斯科，制导导弹导致3人受伤，并摧毁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大楼，损毁了10多栋公寓楼和4所学校，当地议会在电报上说。在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俄罗斯警告，如果北约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莫斯科准备动用核武器。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其掌控的所有力量和能力，包括核武器，文件中说。北约对此回应表示，他们的活动没有威胁到俄罗斯领土，并敦促莫斯科停止不负责任的核言论。科列基茨说，乌克兰今年的战争开支将达到1550亿美元，政府正试图弥补2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9月30日星期三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于星期天发生在英格兰西部一处美军使用空军基地附近的事件有关。当局逮捕了5人，这5人均被确认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5人已获得保释。伯纳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一项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正在进行中，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合作。伯纳姆说，我们将在适当时候透露更多信息，但我们可以确认，我们认为伊朗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国家反恐警务部门表示，被捕的5人因涉嫌与爆炸物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而被拘留。该机构星期二表示， 针对星期天

早些时候在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外被举报为可疑车辆的搜查行动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未发现简易爆炸装置。美军利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伊朗政府则表示，这使得该基地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卷入了该基地附近的事件。伯纳姆发表上述评论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向福克斯新闻台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有外国行为者的介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30日星期三就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发表祝贺声明。卢比奥发表书面声明说，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美国战争部星期二宣布，由波音公司赢得20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海军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机。这是波音连续第二年拿下美军第六代战机的项目，而该项目也被外界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一个重要布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这也是该航空航天公司连续第二年赢得美国新一代战斗机领域的重大合同，同时也结束了这项计划数月来的延迟。该项目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音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这项价值200亿美元的研发合同，初期将负责制造用于测试的原型机，随着后续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以及未来可能获得国际客户订单，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价值可能增长至数千亿美元。去年三月，波音也被选中负责为空军建造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F-47， 这意味着波音连续两年拿下美国两项标志性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9月30日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班据信曾在约一分钟内急剧下降15000英尺。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机上乘客伊塔利怎么说。
2: The plane, they will heard a noise and a problem because the plane is
3: 在飞机上，他们听到了，随后出了状况，飞机急剧下坠，在一分钟内下降了15000英尺。后来，他们看到一两名以色列人走向机舱前部，进入了驾驶舱，紧接着，他们便看到机长走了出来，衬衫上沾着血迹。后来，我们与他们通了话。得知他们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他们在机上取了水和食物，随后下了飞机。目前他们还不清楚将如何返回以色列，也许会搭乘迪拜航空的另一趟航班，也可能是以色列的飞机。
0: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日表示，沙特阿拉伯已逮捕并正在审讯那名据称

0: 企图让一架飞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坠毁的迪拜航空飞行员。以色列官员说，这架航班的副驾驶直径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一下。
1: 我向这些展现出非凡机智与勇气的英雄们致敬，他们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飞机已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所有乘客均已脱离危险。那名刺伤他人的飞行员已被逮捕，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审讯。我们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乘客持续安全，并保障他们能安全返回以色列。我已指示安全部门针对可能的潜在威胁做好准备。
0: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标准指数下跌了0.8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2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2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0: 9月29日，星期二，是日中联合声明签署、日中邦交实现正常化54周年的纪念日。此前一天，中日因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再次交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几天前呼吁尽早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表示，日本企图推动军国主义复活，并表示坚决反对。而日本代表反驳称，日方坚持专守防卫。高市早苗9月22日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联合国删除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敌对国家的表述。他郑重表示，凭借日本过去70年来为联合国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我带着深刻的自豪感与敬意，强烈地提出这一点。那么，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被写入联合国宪章？高市早苗为何要求删除它？而中国又为何反对呢？敌国一词在联合国宪章中的3个条款中均有提及，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联合国宪章起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并于战后立即生效，即1945年10月24日。同盟国，也就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和法国，在宪章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随后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盟国将宪章视为一种机制，旨在防止前轴心国即德国、意大利、日本重新滋生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政治，而无需诉诸新成立的安理会。简单来说，这3个条款赋予了二战同盟国在无需联合国安理会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前敌国再次表现出侵略倾向时，直接采取防范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法律基础。在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日本外务省9月24日在 X 平台上发帖，再次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即这些条款已经过时，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符。声明说， 中国再次就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对国家条款发表声明。

0: 明，仿佛这些早已失效的条款仍然有效。这种声明与联合国已经通过并由中国自身支持的相关的决议相矛盾。声明说，中国曾经投票赞成199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决议明确承认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此外，中国也加入了200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共识，该决议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对国家一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应尊重其所支持的这些决议。针对高氏早苗的言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行使答辩权，表达了坚决反对。他将这些条款与日本的历史责任及其当前的安保政策联系起来。孙磊指出，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的背景下，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高氏早苗并不是第一位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日本首相。1995年，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包括中国在内，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第50、52号决议，表示有意启动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的程序，删除敌对国家条款。10年后，未经表决通过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再次宣布应删除敌对国家条款，然而这一进程随后停滞不前。联合国宪章本身也从未被正式修订以删除这些条款。修改联合国宪章的程序极其繁琐，第108条规定的程序本身就是一个障碍。根据第108条，任何修正案都必须经联合国大会2/3多数投票通过，并由联合国会员国2/3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批准，其中包括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任何正式的修正案都不能绕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周五结束。台湾议题并未如原先外界预期那样在峰会中成为焦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和独立，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为重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后，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星期一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专访中，针对主持人问到特朗普是否以台湾作为与中方谈判筹码，拖延已经放在他桌上军售方案的提问，约翰逊答复说，我不会对此过度解读，因为那与伊朗冲突和美国自己需要的导弹方案及其他涉及中东当前情势有关的所有事务有关联。他说，要看特朗普的决心，就要看他实际上已经做的事。回顾他的两届任期，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将达到400亿美元，这大约是奥巴马总统期间的2倍。约翰逊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够质疑美国的决心。我们知道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伙伴朋友，也是我们的重要盟友，而且我们需要他们维持稳定与独立。我认为

那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目的、经济及其他事情都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未来你可以继续，也预期见到它将持续如此。在特席会落幕后，美国两党议员都发布

0: 参议员珍妮·沙欣上星期四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发表共同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并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对台军售。声明说，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支持是不容谈判的，这对防止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并威胁全球经济的台海冲突至为关键。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防务援助，包括本届国会提供的13亿美元资金、现有的武器销售以及九个月前批准的140亿美元新军售案。台湾外交部上星期六针对特朗普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的说法回复中央社提问。外交部说，注意到特朗普受访的相关谈话，此次特席会双方聚焦美中经贸讨论，也与台湾方事前掌握资讯及各方预期一致。随着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总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一发布新闻稿，敦促特朗普政府加快对台军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剧对第一岛链施压之际，强化可信的遏阻。该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不要再有延误，尽快推进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确保及时交付已经批准给台湾的重要防卫能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林素梅说，美国政策必须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而且永远不能反对台湾的独立，不能允许北京主导台湾的防卫需求，或将台湾的安全与独立主权转变成美中谈判的杠杆。我们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日益升级的军事与灰色地带胁迫，也谴责他施压华盛顿限制台湾取得所需防卫能力的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日星期二宣布推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政府网站 America.gov， 旨在帮助美国民众更方便地查找联邦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周二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安德鲁梅隆礼堂举行的活动上介绍说， America.gov 的目标是让联邦政府更直接地为民众提供服务。特朗普说，通过 America.gov， 联邦政府不再是拦路虎，而是为你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正在简化它，让它更有吸引力，让它成为它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特朗普还说，这是终极产品。仔细想想，它就叫 America 美国。 America.gov 的首页设有搜索栏，用户可以用日常语言提出问题，询问如何办理各种联邦政府服务。网站表示，系统提供的答案来自官方政府网站，并附有原始信息来源的链接。特朗普说，过去美国民众往往需要在无穷无尽的迷宫中寻找政府信息。特朗普说，与其让我们的公民在数以万计的糟糕政府网站、各种规定以及超过10000多个表格中苦苦寻找答案，现在你可以找到每个问题的切入口。特朗普表示，这一项目从他第二任政府执政初期就已经开始筹备。根据网站公布的计划，到2027年初，用户将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完成政府表格、申请和续期等手续，包括申请加入联邦医疗保险以及申请护照。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说， America.gov 的设计目标是把分散在大量政府网站上的信息集中到一个平台，让用户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查询，而不必分别访问各个联邦机构的网站。特朗普在活动中还特别感谢乔·格比亚。格比亚是全球性的住宿与旅行服务平台爱彼迎的联合创始人。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之，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Iraq. It's been a long time withVery bad decision making that got us involved in this quagmir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a quagmire.
0: 特朗普总统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这段历史就将结束。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五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美国战争部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出最后一批美军，标志着这项始于12年前的任务正式结束。当时距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夺取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并建立哈里发国仅仅几个星期。来听报道。
3: 负责执行坚定决心行动任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9月30日宣布，美军部队及装备已从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中央司令部表示，埃尔比勒基地驻扎了支持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1500名美军及联军人员中的绝大部分部队。由美国主导，包含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这个军事联盟担负着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削弱乃至击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任务。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在伊斯兰国被从其一度占领的领土上赶走之后，于2019年3月宣布该恐怖组织的领土损失殆尽。2024年9月，联军与伊拉克政府达成了一项分阶段过渡协议，内容包括结束在该国的军事任务，于2025年9月将安全职责移交给伊拉克，以及在2026年9月前撤出联军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你们的坚韧、牺牲与专业精神，伊斯兰国已不再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包括自由斗士武装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其他安全部队在内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现已具备独立应对本土威胁的能力、领导力及行动自主性。伊拉克政府盛赞此次任务的结束是行使其主权、担负起其国家安全责任的一个里程碑。伊拉克总理阿里·法利赫·扎伊迪在其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宣布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圆满结束，以此彰显友好部队与友好人民之间的合作已取得胜利，终结了历史上极端主义与残暴行径最黑暗的一幕。目前仍忙于应对国内亲伊朗武装民兵组织的伊拉克表示，愿意与曾参与相关任务的国家及组织维持安全合作。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恐斗争的终止，而是标志着向伊拉克为自己安全和问题负起全责的新阶段，扎伊迪说。美国军方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还表示，美伊之间的合作正向一种新的双边防务关系过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该任务现在将转而以邻国约旦为基地开展，重点聚焦叙利亚。去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曾经是一名圣战分子的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他领导的政府已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其他联军成员国都已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意大利国防部星期二宣布，其最后一批人员已于当天离开伊拉

0: 而德国则已于上个月完成了撤军。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30日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5人死亡。乌克兰官员表示，这标志着莫斯科在冬季袭击电网行动的开端。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表示，这次袭击涉及近190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首都及基辅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是主要目标。他说，全国共有14人受伤。乌克兰总理谢尔基·科列斯基在电报上表示，俄罗斯已经加大攻势，对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他说，自夏季以来，几乎没有一天我们的能源设施没有遭到攻击，但类似这样规模的联合打击，自上一个供暖季结束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他还指示地方当局检查关键设施的备用电力系统。乌克兰首都有3人丧生，其中包括市政府暖气公司基辅热能公司的一名员工、地区军政管理局局长季谦·特卡琴科说，基辅地区维西霍罗德的一所房屋倒塌，导致一名男孩遇难，3人获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其部队袭击了基辅的一个数据中心、一个水电站、一处火电厂、一个电力变电站和基辅地区的一个储能设施，以及伊兹梅尔的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拉马托克斯科，制导导弹导致3人受伤，并摧毁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大楼，损毁了10多栋公寓楼和4所学校，当地议会在电报上说。在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俄罗斯警告，如果北约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莫斯科准备动用核武器。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其掌控的所有力量和能力，包括核武器，文件中说。北约对此回应表示，他们的活动没有威胁到俄罗斯领土，并敦促莫斯科停止不负责任的核言论。科列基茨说，乌克兰今年的战争开支将达到1550亿美元，政府正试图弥补2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9月30日星期三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于星期天发生在英格兰西部一处美军使用空军基地附近的事件有关。当局逮捕了5人，这5人均被确认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5人已获得保释。伯纳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一项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正在进行中，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合作。伯纳姆说，我们将在适当时候透露更多信息，但我们可以确认，我们认为伊朗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国家反恐警务部门表示，被捕的5人因涉嫌与爆炸物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而被拘留。该机构星期二表示，针对星期天早些时候在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外被举报为可疑车辆的搜查行动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未发现简易爆炸装置。美军利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伊朗政府则表示，这使得该基地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卷入了该基地附近的事件。伯纳姆发表上述评论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向福克斯新闻台表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30日星期三就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发表祝贺声明。卢比奥发表书面声明说，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美国战争部星期二宣布，由波音公司赢得20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海军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机。这是波音连续第二年拿下美军第六代战机的项目，而该项目也被外界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一个重要布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这也是该航空航天公司连续第二年赢得美国新一代战斗机领域的重大合同，同时也结束了这项计划数月来的延迟。该项目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音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这项价值200亿美元的研发合同，初期将负责制造用于测试的原型机，随着后续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以及未来可能获得国际客户订单，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价值可能增长至数千亿美元。去年三月，波音也被选中负责为空军建造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F-47， 这意味着波音连续两年拿下美国两项标志性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9月30日，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班，据信曾在约1分钟内急剧下降15000英尺。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机上乘客伊塔利怎么说。
2: The plane, they will heard a noise and a problem because the plane is
3: 在飞机上，他们听到了，随后出了状况，飞机急剧下坠，在一分钟内下降了15000英尺。后来，他们看到一两名以色列人走向机舱前部，进入了驾驶舱，紧接着，他们便看到机长走了出来，衬衫上沾着血迹。后来，我们与他们通了话。得知他们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他们在机上取了水和食物，随后下了飞机。目前他们还不清楚将如何返回以色列，也许会搭乘迪拜航空的另一趟航班，也可能是以色列的飞机。
0: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日表示，沙特阿拉伯已逮捕并正在审讯那名据称企图让一架飞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坠毁的迪拜航空飞行员。以色列官员说，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一下。
4: 我向这些展现出非凡机智与勇气的英雄们致敬，他们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飞机已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所有乘客均已脱离危险。那名刺伤他人

0: 的飞行员已被逮捕，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审讯。我们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乘客持续安全，并保障他们能安全返回以色列。我已指示安全部门针对可能的潜在威胁做好准备。
1: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标准指数下跌了0.86%，标普五百指数下跌了0.2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2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1: 9月29日，星期二，是日中联合声明签署、日中邦交实现正常化54周年的纪念日。此前一天，中日因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再次交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3: 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几天前呼吁尽早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表示，日本企图推动军国主义复活，并表示坚决反对。而日本代表反驳称，日方坚持专守防卫。高市早苗9月22号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联合国删除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敌对国家的表述。他郑重表示，凭借日本过去70年来为联合国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我带着深刻的自豪感与敬意，强烈地提出这一点。那么，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被写入联合国宪章？高市早苗为何要求删除它？而中国又为何反对呢？敌国一词在联合国宪章中的3个条款中均有提及，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联合国宪章起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并于战后立即生效，即1945年10月24号。同盟国，也就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和法国，在宪章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随后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同盟国将宪章视为一种机制，旨在防止前轴心国即德国、意大利、日本重新滋生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政治，而无需诉诸新成立的安理会。简单来说，这3个条款赋予了二战同盟国在无需联合国安理会事先批准的情况下，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前敌国再次表现出侵略倾向时，直接采取防范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法律基础。在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日本外务省9月24号在 X 平台上发帖，再次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即这些条款已经过时，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符。声明说，中国再次就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对国家条款发表声明，仿佛这些早已失效的条款仍然有效。这种声明与联合国已经通过并由中国自身支持的相关的决议相矛盾。声明说，中国曾经投票赞成199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决议明确承认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 此外，中国也加入了200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共识，该决议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对国家一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应尊重其所支持的这些决议。针对高氏早苗的言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行使答辩权，表达了坚决反对。他将这些条款与日本的历史责任及其当前的安保政策联系起来。孙磊指出，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的背景下，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高氏早苗并不是第一位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日本首相。1995年，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包括中国在内，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第50、52号决议，表示有意启动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的程序，删除敌对国家条款。10年后，未经表决通过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再次宣布应删除敌对国家条款，然而这一进程随后停滞不前。联合国宪章本身也从未被正式修订以删除这些条款。修改联合国宪章的程序极其繁琐，第108条规定的程序本身就是一个障碍。根据第108条，任何修正案都必须经联合国大会2/3多数投票通过，并由联合国会员国2/3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批准，其中包括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任何正式的修正案都不能绕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周五结束。台湾议题并未如原先外界预期那样在峰会中成为焦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和独立，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为重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4: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后，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星期一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专访中，针对主持人问到特朗普是否以台湾作为与中方谈判筹码，拖延已经放在他桌上军售方案的提问，约翰逊答复说，我不会对此过度解读，因为那与伊朗冲突和美国自己需要的导弹方案及其他涉及中东当前情势有关的所有事务有关联。他说，要看特朗普的决心，就要看他实际上已经做的事。回顾他的两届任期，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将达到400亿美元，这大约是奥巴马总统期间的2倍。约翰逊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够质疑美国的决心，我们知道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伙伴朋友，也是我们的重要盟友，而且我们需要他们维持稳定与独立，我认为那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目的、经济及其他事情都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未来你可以继续，也预期见到它将持续如此。在特席会落幕后，美国两党议员都发布声明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并敦促特朗普尽快对台军售。 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发布声明说，习近平原本想从这次峰会中得到许多，但他却空手而回。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

0: 参议员珍妮·沙欣上星期四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发表共同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并呼吁特朗普政府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对台军售。声明说，美国对台湾自卫能力的支持是不容谈判的，这对防止可能破坏地区稳定并威胁全球经济的台海冲突至为关键。特朗普政府必须立即交付国会已批准的防务援助，包括本届国会提供的13亿美元资金、现有的武器销售以及九个月前批准的140亿美元新军售案。台湾外交部上星期六针对特朗普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的说法回复中央社提问。外交部说，注意到特朗普受访的相关谈话，此次特席会双方聚焦美中经贸讨论，也与台湾方事前掌握资讯及各方预期一致。随着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总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一发布新闻稿，敦促特朗普政府加快对台军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剧对第一岛链施压之际，强化可信的遏阻。该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不要再有延误，尽快推进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确保及时交付已经批准给台湾的重要防卫能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林素梅说，美国政策必须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而且永远不能反对台湾的独立，不能允许北京主导台湾的防卫需求，或将台湾的安全与独立主权转变成美中谈判的杠杆。我们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日益升级的军事与灰色地带胁迫，也谴责他施压华盛顿限制台湾取得所需防卫能力的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日星期二宣布推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政府网站 America.gov， 旨在帮助美国民众更方便地查找联邦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周二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安德鲁梅隆礼堂举行的活动上介绍说， America.gov 的目标是让联邦政府更直接地为民众提供服务。特朗普说，通过 America.gov， 联邦政府不再是拦路虎，而是为你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正在简化它，让它更有吸引力，让它成为它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特朗普还说，这是终极产品。仔细想想，它就叫 America， 美国。 America.gov 的首页设有搜索栏，用户可以用日常语言提出问题，询问如何办理各种联邦政府服务。网站表示，系统提供的答案来自官方政府网站，并附有原始信息来源的链接。特朗普说，过去美国民众往往需要在无穷无尽的迷宫中寻找政府信息。特朗普说，与其让我们的公民在数以万计的糟糕政府网站、各种规定以及超过10000多个表格中苦苦寻找答案，现在你可以找到每个问题的切入口。特朗普表示，这一项目从他第二任政府执政初期就已经开始筹备。根据网站公布的计划，到2027年初，用户将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完成政府表格申请和续期等手续，包括申请加入联邦医疗保险以及申请护照。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说， America.gov 的设计目标是把分散在大量政府网站上的信息集中到一个平台，让用户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查询，而不必分别访问各个联邦机构的网站。特朗普在活动中还特别感谢乔·格比亚。格比亚是全球性的住宿与旅行服务平台爱彼迎的联合创始人。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Today I'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the last American forces are leaving Iraq. It's been a long time withVery bad decision making that got us involved in this quagmire. In the first place, it was a quagmire.
0: 特朗普总统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这段历史就将结束。这对美国来说是伟大的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五人死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代表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美国战争部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和伊拉克政府宣布从伊拉克撤出最后一批美军，标志着这项始于12年前的任务正式结束。当时距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夺取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大片领土并建立哈里发国仅仅几个星期。来听报道。
3: 负责执行坚定决心行动任务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星期三9月30日宣布，美军部队及装备已从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离。中央司令部表示，埃尔比勒基地驻扎了支持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1500名美军及联军人员中的绝大部分部队。由美国主导，包含数十个国家和组织的这个军事联盟担负着支持伊拉克安全部队和削弱乃至击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活动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任务。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联盟在伊斯兰国被从其一度占领的领土上赶走之后，于2019年3月宣布该恐怖组织的领土损失殆尽。2024年9月，联军与伊拉克政府达成了一项分阶段过渡协议，内容包括结束在该国的军事任务，于2025年9月将安全职责移交给伊拉克，以及在2026年9月前撤出联军部队。美军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布拉德库珀海军上将在一份声明中说，由于你们的坚韧、牺牲与专业精神，伊斯兰国已不再对伊拉克国家安全构成系统性威胁。包括自由斗士武装及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其他安全部队在内的伊拉克安全部队现已具备独立应对本土威胁的能力、领导力及行动自主性。伊拉克政府盛赞此次任务的结束是行使其主权、担负起其国家安全责任的一个里程碑。伊拉克总理阿里·法利赫·扎伊迪在其办公室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宣布国际联盟打击伊斯兰国的行动圆满结束，以此彰显友好部队与友好人民之间的合作已取得胜利，终结了历史上极端主义与残暴行径最黑暗的一幕。目前仍忙于应对国内亲伊朗武装民兵组织的伊拉克表示，愿意与曾参与相关任务的国家及组织维持安全合作。国际联盟任务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我们反恐斗争的终止，而是标志着向伊拉克为自己安全和问题负起全责的新阶段，扎伊迪说。美国军方在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还表示，美伊之间的合作正向一种新的双边防务关系过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该任务现在将转而以邻国约旦为基地开展，重点聚焦叙利亚。去年11月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在白宫会见了曾经是一名圣战分子的叙利亚总统艾哈迈德·沙拉，他领导的政府已正式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联盟。其他联军成员国都已完成了从伊拉克的撤军。意大利国防部星期二宣布，其最后一批人员已于当天离开伊拉

0: 而德国则已于上个月完成了撤军。
1: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30日星期三表示，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连夜袭击了基辅及周边地区的能源设施，造成包括一名儿童在内的5人死亡。乌克兰官员表示，这标志着莫斯科在冬季袭击电网行动的开端。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2: 泽连斯基在电报上表示，这次袭击涉及近190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首都及基辅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是主要目标。他说，全国共有14人受伤。乌克兰总理谢尔基·克列斯基在电报上表示，俄罗斯已经加大攻势，对我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打击。他说，自夏季以来，几乎没有一天我们的能源设施没有遭到攻击，但类似这样规模的联合打击，自上一个供暖季结束以来还没有发生过。他还指示地方当局检查关键设施的备用电力系统。乌克兰首都有3人丧生，其中包括市政府暖气公司基辅热能公司的一名员工、地区军政管理局局长季谦·特卡琴科说，基辅地区维西霍罗德的一所房屋倒塌，导致一名男孩遇难，3人获救。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其部队袭击了基辅的一个数据中心、一个水电站、一处火电厂、一个电力变电站和基辅地区的一个储能设施，以及伊兹梅尔的港口基础设施。在乌克兰东部城市拉马托克斯科，制导导弹导致3人受伤，并摧毁了劳动和社会保障管理大楼，损毁了10多栋公寓楼和4所学校，当地议会在电报上说。在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文件，俄罗斯警告，如果北约试图切断加里宁格勒，莫斯科准备动用核武器。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俄罗斯将准备动用其掌控的所有力量和能力，包括核武器，文件中说。北约对此回应表示，他们的活动没有威胁到俄罗斯领土，并敦促莫斯科停止不负责任的核言论。科列基茨说，乌克兰今年的战争开支将达到1550亿美元，政府正试图弥补270亿美元的资金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英国首相安迪·伯纳姆9月30日星期三表示，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于星期天发生在英格兰西部一处美军使用空军基地附近的事件有关。当局逮捕了5人，这5人均被确认为居住在伦敦的英国公民，目前5人已获得保释。伯纳姆向英国广播公司表示，一项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正在进行中，并与美国保持着密切合作。伯纳姆说，我们将在适当时候透露更多信息，但我们可以确认，我们认为伊朗在其中发挥了作用。英国国家反恐警务部门表示，被捕的5人因涉嫌与爆炸物和恐怖主义有关的罪行而被拘留。该机构星期二表示，针对星期天早些时候在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外被举报为可疑车辆的搜查行动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未发现简易爆炸装置。美军利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了打击，伊朗政府则表示，这使得该基地成为合法打击目标。伊朗驻伦敦大使馆发表声明，否认卷入了该基地附近的事件。伯纳姆发表上述评论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 曾向福克斯新闻台表示，这起事件显然有外国行为者的介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国务卿卢比奥9月30日星期三就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发表祝贺声明。卢比奥发表书面声明说，我仅代表美利坚合众国在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向中国人民表示祝贺。美国向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祝愿在未来一年里和平、健康、快乐。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魏芝。美国战争部星期二宣布，由波音公司赢得200亿美元的合同，为美国海军研发下一代隐身战机。这是波音连续第二年拿下美军第六代战机的项目，而该项目也被外界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军力的一个重要布局。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防部周二表示，波音公司已被选中为美国海军建造下一代隐身战斗机，这也是该航空航天公司连续第二年赢得美国新一代战斗机领域的重大合同，同时也结束了这项计划数月来的延迟。该项目被视为美国应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波音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获得了这项价值200亿美元的研发合同，初期将负责制造用于测试的原型机，随着后续进入大规模生产阶段，以及未来可能获得国际客户订单，该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的总价值可能增长至数千亿美元。去年三月，波音也被选中负责为空军建造新一代隐身战斗机 F-47， 这意味着波音连续两年拿下美国两项标志性的第六代战斗机项目。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0: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9月30日，在以色列的本古里安机场，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班，据信曾在约一分钟内急剧下降15000英尺。以色列官员表示，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机上乘客伊塔利怎么说。
2: The plane, they will heard a noise and a problem because the plane is
3: 在飞机上，他们听到了，随后出了状况，飞机急剧下坠，在一分钟内下降了15000英尺。后来，他们看到一两名以色列人走向机舱前部，进入了驾驶舱，紧接着，他们便看到机长走了出来，衬衫上沾着血迹。后来，我们与他们通了话。得知他们已降落在沙特阿拉伯，他们在机上取了水和食物，随后下了飞机。目前他们还不清楚将如何返回以色列，也许会搭乘迪拜航空的另一趟航班，也可能是以色列的飞机。
0: 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30日表示，沙特阿拉伯已逮捕并正在审讯那名据称企图让一架飞机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坠毁的迪拜航空飞行员。以色列官员说，这架航班的副驾驶据信刺伤了机长，这可能是一起未遂的恐怖袭击。事件迫使飞机改道飞往沙特阿拉伯并安全降落。来听一下。
4: 我向这些展现出非凡机智与勇气的英雄们致敬，他们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避免了一场重大灾难。飞机已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机场，所有乘客均已脱离危险。那名刺伤他人

0: 人的飞行员已被逮捕，目前正接受沙特当局的审讯。我们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确保乘客持续安全，并保障他们能安全返回以色列。我已指示安全部门针对可能的潜在威胁做好准备。
1: 星期三股市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标准指数下跌了0.86%，标普500指数下跌了0.25%，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24%。
2: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 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 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 YouTube、 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9月29日星期二是日中联合声明签署、日中邦交实现正常化54周年的纪念日。此前一天，
3: 中日应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再次交锋。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几天前呼吁尽早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中国代表在行使答辩权时表示，日本企图推动军国主义复活，并表示坚决反对。 而日本代表反驳称，日方坚持遵守防卫。高市早苗9月22号首次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呼吁联合国删除联合国宪章中关于敌对国家的表述。他郑重表示，凭借日本过去70年来为联合国工作做出的重大贡献，我带着深刻的自豪感与敬意，强烈地提出这一点。 那么，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到底是什么？它为何被写入联合国宪章？高市早苗为何要求删除它？而中国又为何反对呢？敌国一词在联合国宪章中的三个条款中均有提及，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 联合国宪章起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并于战后立即生效，即1945年10月24号。同盟国，也就是美国、英国、中国、苏联和法国，在宪章的起草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随后占据了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同盟国将宪章视为一种机制，旨在防止前轴心国，即德国、意大利、日本重新滋生军国主义或者法西斯政治，而无需诉诸新成立的安理会。简单来说，这三个条款赋予了二战同盟国在无需联合国安理会事先批准的情况下， 对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前敌国再次表现出侵略倾向时直接采取防范或者军事打击行动的法律基础。在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发表讲话后，日本外务省9月24号在 X 平台上发帖，再次表明了日本政府的立场。 即这些条款已经过时，与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不符。声明说，中国再次就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对国家条款发表声明，仿佛这些早已失效的条款仍然有效。这种声明与联合国已经通过并由中国自身支持的相关的决议相矛盾。声明说， 中国曾经投票赞成199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该决议明确承认联合国宪章中所谓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形同虚设。 此外，中国也加入了2005年联合国大会决议的共识。该决议明确规定，所有会员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决心从联合国宪章中删除敌对国。

0: 家一词。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理应尊重其所支持的这些决议。针对高氏早苗的言论，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月28号行使答辩权，表达了坚决反对。他将这些条款与日本的历史责任及其当前的安保政策联系起来。孙磊指出，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日方近年消极动向的背景下，时至今日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不容删改。高氏早苗并不是第一位呼吁删除联合国宪章中敌国条款的日本首相。1995年，联合国大会以155票赞成，包括中国在内，0票反对，3票弃权，通过了第50、52号决议，表示有意启动联合国宪章第108条规定的程序，删除敌对国家条款。10年后，未经表决通过的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再次宣布应删除敌对国家条款，然而这一进程随后停滞不前。联合国宪章本身也从未被正式修订以删除这些条款。修改联合国宪章的程序极其繁琐，第108条规定的程序本身就是一个障碍。根据第108条，任何修正案都必须经联合国大会2/3多数投票通过，并由联合国会员国2/3按照各自的宪法程序予以批准，其中包括安理会所有常任理事国。这意味着任何正式的修正案都不能绕过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周五结束。台湾议题并未如原先外界预期那样在峰会中成为焦点。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不变，没有人能质疑美国支持台湾的决心。美国需要台湾维持稳定和独立，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至为重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在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后，美中两国针对峰会成果发布的声明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总统星期六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和习近平并没有花太多时间谈及台湾，习近平很了解他对此议题的感受。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星期一在福克斯商业频道的专访中，针对主持人问到特朗普是否以台湾作为与中方谈判筹码，拖延已经放在他桌上军售方案的提问，约翰逊答复说，我不会对此过度解读，因为那与伊朗冲突和美国自己需要的导弹方案及其他涉及中东当前情势有关的所有事务有关联。他说，要看特朗普的决心，就要看他实际上已经做的事。回顾他的两届任期，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总额将达到400亿美元，这大约是奥巴马总统期间的2倍。约翰逊说，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够质疑美国的决心。我们知道台湾是非常重要的伙伴朋友，也是我们的重要盟友，而且我们需要他们维持稳定与独立，我认为那对我们的国家安全目的、经济及其他事情都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未来你可以继续，也预期见到它将持续如此。在特席会落幕后，美国两党议员都发布声明表达对台湾的支持，并敦促特朗普尽快对台军售。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约翰·穆勒纳尔上星期五发布声明说，习近平原本想从这次峰会中得到许多，但他却空手而回。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民主党参议员

员珍妮沙欣上星期四与委员会其他民主党成员以及其他参议院民主党议员发表共同声明，批评峰会未能为美国民众带来切实成果，并呼吁特朗普

0: 13亿美元资金，现有的武器销售以及9个月前批准的140亿美元新军售案。台湾外交部上星期六针对特朗普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未花太多时间谈论台湾的说法回复中央社提问。外交部说，注意到特朗普受访的相关谈话，此次特席会双方聚焦美中经贸讨论，也与台湾方事前掌握资讯及各方预期一致。随着特朗普与习近平的会谈结束，总部在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星期一发布新闻稿，敦促特朗普政府加快对台军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剧对第一岛链施压之际，强化可信的遏阻。该组织呼吁特朗普政府不要再有延误，尽快推进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方案，确保及时交付已经批准给台湾的重要防卫能力。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林素梅说，美国政策必须强化台湾自我防卫能力，而且永远不能反对台湾的独立，不能允许北京主导台湾的防卫需求，或将台湾的安全与独立主权转变成美中谈判的杠杆。我们强烈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台湾日益升级的军事与灰色地带胁迫，也谴责他施压华盛顿限制台湾取得所需防卫能力的作为。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9日星期二宣布推出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政府网站 America.gov， 旨在帮助美国民众更方便地查找联邦政府提供的信息和服务。来听报道。
2: 特朗普总统周二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安德鲁梅隆礼堂举行的活动上介绍说， America.gov 的目标是让联邦政府更直接地为民众提供服务。特朗普说，通过 America.gov， 联邦政府不再是拦路虎，而是为你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正在简化它，让它更有吸引力，让它成为它本来应该成为的样子。特朗普还说，这是终极产品。仔细想想，它就叫 America， 美国。America.gov 的首页设有搜索栏，用户可以用日常语言提出问题，询问如何办理各种联邦政府服务。网站表示，系统提供的答案来自官方政府网站，并附有原始信息来源的链接。特朗普说，过去美国民众往往需要在无穷无尽的迷宫中寻找政府信息。特朗普说，与其让我们的公民在数以万计的糟糕政府网站、各种规定以及超过10000多个表格中苦苦寻找答案，现在你可以找到每个问题的切入口。特朗普表示，这一项目从他第二任政府执政初期就已经开始筹备。根据网站公布的计划，到2027年初，用户将可以利用这一平台完成政府表格、申请和续期等手续，包括申请加入联邦医疗保险以及申请护照。白宫发布的情况说明说， America.gov 的设计目标是把分散在大量政府网站上的信息集中到一个平台，让用户通过人工智能进行查询，而不必分别访问各个联邦机构的网站。特朗普在活动中还特别感谢乔·格比亚。格比亚是全球性的住宿与旅行服务平台爱彼迎的联合创始人。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未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欢迎收看十月二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称，美方正调查迪拜航空喋血事件背后是否与伊朗有关，并有可能再次轰炸伊朗。特朗普总统证实与习近平谈到了香港黎智英案，以及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的美国公民。美众院中国特赦委员会批评星巴克进入新疆是道德沦丧，呼吁星巴克立刻关闭在新疆的分店。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要做出决定是否彻底摧毁伊朗，并称他不排除在十一月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后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轰炸伊朗，但没有透露具体的计划。他强调，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

0: 与伊朗达成协议之前，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强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目标是促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至于美国究竟要如何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可能会直接轰炸伊朗。另一方面，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朗愿意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但不会屈服于制裁和武力威胁。 此外，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在白宫告诉媒体，美国正在调查迪拜航空的喋血事件背后是否与伊朗有关。迪拜航空的一名副驾驶被指试图控制飞机，并让飞机坠毁。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安全降落。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航班上的乘客合力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坠机事故。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在白宫告诉媒体，美国正在调查迪拜航空的喋血事件，背后是否与伊朗有关。迪拜航空的一名副驾驶被指试图控制飞机，并让飞机坠毁。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安全降落。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一名乘客，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正是他帮助挫败了此次劫机企图。我朝驾驶舱跑去，这时候机头突然急剧向下俯冲，这一下把我甩了出去。我被甩到了侧面，正好落入空乘人员站立的位置。就在驾驶舱外，两名飞行员都在座位上，其中一人瘫倒在座位上，另一人则趴在操纵台上。我和另一个人冲了进去，我抓住了那名歹徒，基本上是用扼喉锁控制住他。先将他拖了出去，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然后你拉了操纵杆？是的，向后拉，向后拉。我把这当作是一 很严重。
0: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了这架客机的印度籍机长。机长虽然身中刀伤，仍按下驾驶舱舱门的解锁按钮，让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驾驶舱，合力制服了副驾驶。
1: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查尔展现出的耐心、临危不乱和勇气令人钦佩。正如以色列总理今天所说，这名印度人阻止了又一起911事件的发生。斯米特的英勇行为让每一位印度人都深感自豪。
0: 据称，这架航班的机长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机上乘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他们随后返回以色列与亲友团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2: 特朗普总统也在白宫证实，上星期举行的美中峰会上，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了示范政治犯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就连线美国经济记者许湘云，请他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3: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9月30日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了，他上个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谈到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当记者进一步问到黎智英和美国公民敏欣时，特朗普总统表示双方谈过，而且进行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讨论，他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取得成果。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4: 是的，是的，我和习近平主席谈过，我们进行了交谈。我认为我们进行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讨论，希望这些讨论能取得成果。
2: 那么，针对特朗普总统把释放黎智英等政治犯的议题带入了这一次的美中峰会议程，香港的活动人士是怎么看的呢？湘云，
3: 针对这个议题，我采访了香港活动人士邵兰。他首先对此表示欢迎，他说释放政治犯也是港人、藏人和维吾尔

0: 尔人在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的重要诉求。他更关注的是会议结束之后，美国政府能不能继续跟进。我们来听邵兰是怎么说的。
1: 那首先我们当然很希望中方可以在会面结束之后

0: 严正的要求去释放这些被扣押的量刑犯。那除了关注还有施压以外，我们当然也很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去善用现在政府有的一些机制，包括是可能落实制裁等等，去制裁这些关押量刑犯的中共还有香港的官员，去做到一个施加压力的行为。
1: 少兰表示，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人权的侵害日益严重，包括他本人作为美国公民，两年前也曾经收到港府的国际通缉令和悬红。他认为受到威胁的已经不只是香港政治犯，还包括美国公民以及他们的家人。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0: 其实我们看见中国政府现在是越发猖狂，不单只在打压世界各地的人权倡议者，而且甚至是对美国公民的人权上面的人权上面的侵害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很希望美国政府可以持续关注向中方施压，要求释放美国籍的公民还有美国公民的亲人。
2: 那么，相云，美国政府除了特朗普总统本人在会谈中提出这个问题之外，还有没有进一步的回应呢？相云，
1: 有的。美国国务院在美东时间30日晚间向美国之音证实，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促成闵鑫、陈友玲以及所有在海外遭到非法拘押的美国人获释。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已经直接向中国提出闵鑫和陈友玲的案件，并且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2: 好的，我们想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9月30日宣布将成立新的四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的能力，来因应未来新形态的战争。此外，五角大楼还将启动研究未来战争的子午线计划。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将和国防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帕尔默拉基还有共和党籍的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共同来领导这个计划。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30日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部队现状时，宣布了这项研究未来战争的项目。
4: So today we are leveraging a unique source of American advantage, one our adversaries do not have.
5: 因此，今天我们要利用美国一个独特的优势来源，这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备的。我们的创新者、资深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这些富有远见又有行动力的人，将为未来的冲突预测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正因如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由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牵头研究未来战争。在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的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三位美国最杰出的人才共同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子午线计划着眼于未来的战争，但它并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或新的政策，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相反，它的目的是以创新的方式着眼未来，找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以及必须掌握的能力。
3: 埃隆·马斯克是 SpaceX 及特斯拉创办人兼 CEO。 SpaceX 的星舰9月28日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将26颗下一代 Starlink V3 宽带卫星送入轨道。帕尔默·拉基是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联合创办人，该公司专门从事先进自主国防系统的研发制造。台湾近期宣布将购买超过2000架该公司制造的攻击型及坚贞型无人机系统。纽特·金里奇是自从1953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95年年度风云人物。海格塞斯30日也同时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4: Today at my direction,
5: 首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简称 Auto War Com。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军种的权限，目的在扩大整个联合部队的自主系统和机器人能力，实现现代军事史上和平时期速度最快的一次转型。
3: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SpaceX 在星期四从佛罗里达州发射了猎鹰9号载人火箭，搭载一艘名为龙的飞船和4名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一项研究太空环境对人体健康影响的可。

0: 演任务。这一枚猎鹰九号火箭搭载两名美国的宇航员、一名加拿大的宇航员，还有一名俄罗斯的宇航员，乘坐一艘名为龙的飞船展开太空任务。火箭点火升空时，有九台发动机全力推进，喷射出耀眼的火焰，还有浓密的蒸汽，推动火箭腾空而起。而在升空约三分钟之后，第一级助推器和火箭分离。那么这艘名为龙的飞船呢，则是继续飞向轨道，搭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这次的任务将重点研究人类长期处于太空环境下的身体健康，还有工作表现。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自从2020年启用 SpaceX 载人火箭以来，第13次执行国际空间站的长期载人任务。And as a reminder, we'll be touching down.
1: Wow, that was awesome to hear and see Falcon 9 touch down.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四谴责美国的咖啡公司星巴克在中国的新疆开设门店的做法。他呼吁星巴克应该要立即关闭在新疆的分店。穆勒纳尔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实行种族灭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一家美国公司在一个中共拘留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并剥夺他们信仰、语言和文化的地区来做生意。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还附上了一段委员会制作的视频，介绍新疆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和遭遇种族灭绝的情况。星巴克是在这个星期二9月29号在新疆同时开设了两家分店，一家位于天山的国际机场，另一家则是被称为星巴扎的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五点收看我们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迎收看10月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称，美方正调查迪拜航空喋血事件背后是否与伊朗有关，并有可能再次轰炸伊朗。特朗普总统证实与习近平谈到了香港黎智英案，以及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的美国公民。美众院中国特赦委员会批评星巴克进入新疆是道德沦丧，呼吁星巴克立刻关闭在新疆的分店。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要做出决定是否彻底摧毁伊朗，并称他不排除在11月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后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轰炸伊朗，但没有透露具体的计划。他强调，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之前，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强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目标是促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至于美国究竟要如何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可能会直接轰炸伊朗。另一方面，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朗愿意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但不会屈服于制裁和武力威胁。

0: 普总统星期四也在白宫告诉媒体，美国正在调查迪拜航空的喋血事件背后是否与伊朗有关。迪拜航空的一名副驾驶被指试图控制飞机并让飞机坠毁，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安全降落。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航班上的乘客合力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坠机事故。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该事件发生在周三凌晨，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这架载有174人的迪拜航空客机从约1万米高度迅速下降至5000米，并多次发出求救信号。这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的乘客表示，他们合力制服了副驾驶，据称副驾驶蓄意袭击机长，企图导致飞机坠毁。
2: 我们看到图表上显示，飞机当时的高度是16000英尺。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距离飞机失控发生灾难性后果可能只剩下5到6秒钟。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一名乘客，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正是他帮助挫败了此次劫机企图。
2: 我朝驾驶舱跑去，这时候机头突然急剧向下俯冲，这一下把我甩了出去，我被甩到了侧面，正好落入空乘人员站立的位置，就在驾驶舱外，两名飞行员都在座位上，其中一人瘫倒在座位上，另一人则趴在操纵台上。我和另一个人冲了进去，我抓住了那名歹徒，基本上是用扼喉锁控制住他，先将他拖了出去，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然后
3: 你拉了操纵杆？
2: 是的，
3: 向后拉，
2: 向后拉，我把这当作是一次恰当的任务简报，总理先生。飞机随后开始稍微恢复平稳。
1: 两名迪拜航空的休班飞行员接管驾驶舱后，该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紧急安全降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这起袭击看起来像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3: 我确实就此事与内塔尼亚胡谈了很长时间，看来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也可能是个疯子。他刺伤了机长，当时机长伤势非常严重，我想他现在伤势依然很严重。
1: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了这架客机的印度籍机长。机长虽然身中刀伤，仍按下驾驶舱舱门的解锁按钮，让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驾驶舱，合力制服了副驾驶。
3: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查尔展现出的耐心、临危不乱和勇气令人钦佩。正如以色列总理今天所说，这名印度人阻止了又一起911事件的发生。斯米特的英勇行为让每一位印度人都深感自豪。
1: 据称，这架航班的机长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机上乘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他们随后返回以色列与亲友团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特朗普总统也在白宫证实，上星期举行的美中峰会上，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就连线美国经济记者许湘云，请他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4: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9月30日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了，他上个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谈到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当记者进一步问到黎智英和美国公民敏欣时，特朗普总统表示双方谈过，而且进行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讨论，他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取得成果。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5: 是的，是的，我和习近平主席谈过，我们进行了交谈。我认为我们进行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讨论，希望这些讨论能取得成果。
0: 那么，针对特朗普总统把释放黎智英等政治犯的议题带入了这一次的美中峰会议程，香港的活动人士是怎么看的呢？湘云。
4: 针对这个议题，我采访了香港活动人士邵兰，他首先对此表示欢迎。他说，释放政治犯也是港人、藏人和维吾尔人在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的重要诉求。他更关注的是，会议结束之后，美国政府能不能继续跟进。我们来听邵兰是怎么说的。
6: 那首先我们当然很希望中方可以在会面结束之后去释放现在扣押的政治犯，那第二也很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在会面结束之后也有一定持续的行动，还有持续的关注香港还有中国其他政治犯，可以继续向中方提出。

0: 严正的要求去释放这些被扣押的量刑犯。那除此除了关注还有施压以外，我们当然也很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去善用现在政府有的一些机制，包括是可能落实制裁等等，去制裁这些关押量刑犯的中共还有香港的官员，去做到一个施加压力的行为。
1: 少兰表示，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人权的侵害日益严重，包括他本人作为美国公民，两年前也曾经收到港府的国际通缉令和悬红。他认为受到威胁的已经不只是香港政治犯，还包括美国公民以及他们的家人。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0: 其实我们看见中国政府现在是越发猖狂，不单只在打压世界各地的人权倡议者，而且甚至是对美国公民的人权上面的人权上面的侵害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很希望美国政府可以持续关注向中方施压，要求释放美国籍的公民还有美国公民的亲人。
2: 那么相云，美国政府除了特朗普总统本人在会谈中提出这个问题之外，还有没有进一步的回应呢？相云，
1: 有的。美国国务院在美东时间30日晚间向美国之音证实，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促成敏欣、陈友玲以及所有在海外遭到非法拘押的美国人获释。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已经直接向中国提出敏欣和陈友玲的案件，并且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9月30日宣布将成立新的四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的能力，来因应未来新形态的战争。此外，五角大楼还将启动研究未来战争的子午线计划。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将和国防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帕尔默拉基还有共和党籍的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共同来领导这个计划。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30日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部队现状时，宣布了这项研究未来战争的项目。
4: So today we are leveraging a unique source of American advantage, one our adversaries do not have.
5: 因此，今天我们要利用美国一个独特的优势来源，这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备的。我们的创新者、资深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这些富有远见又有行动力的人，将为未来的冲突预测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正因如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由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牵头研究未来战争。在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的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三位美国最杰出的人才共同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子午线计划着眼于未来的战争，但它并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或新的政策，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相反，它的目的是以创新的方式着眼未来，找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以及必须掌握的能力。
3: 埃隆·马斯克是 SpaceX 及特斯拉创办人兼 CEO。 SpaceX 的星舰9月28日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将26颗下一代 Starlink V3 宽带卫星送入轨道。帕尔默·拉基是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联合创办人，该公司专门从事先进自主国防系统的研发制造。台湾近期宣布将购买超过2000架该公司制造的攻击型及坚贞型无人机系统。纽特·金里奇是自从1953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95年年度风云人物。海格塞斯30日也同时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4: Today at my direction.
5: 首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简称 Auto Warcom。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军种的权限，目的在扩大整个联合部队的自主系统和机器人能力，实现现代军事史上和平时期速度最快的一次转型。
3: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SpaceX 在星期四从佛罗里达州发射了猎鹰9号载人火箭，搭载一艘名为龙的飞船和4名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一项研究太空环境对人体健康影响的

0: 科研任务。
1: 这一枚猎鹰九号火箭搭载两名美国的宇航员，一名加拿大的宇航员，还有一名俄罗斯的宇航员，乘坐一艘名为龙的飞船展开太空任务。火箭点火升空时，有九台发动机全力推进，喷射出耀眼的火焰，还有浓密的蒸汽，推动火箭腾空而起。而在升空约三分钟之后，第一级助推器和火箭分离。那么这艘名为龙的飞船呢，则是继续飞向轨道，搭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这次的任务将重点研究人类长期处于太空环境下的身体健康还有工作表现。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自从2020年启用 SpaceX 载人火箭以来第13次执行国际空间站的长期载人任务。And as a reminder, we'll be touching down.
2: Wow, that was awesome to hear and see Falcon 9 touch down.
1: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四谴责美国的咖啡公司星巴克在中国的新疆开设门店的做法。他呼吁星巴克应该要立即关闭在新疆的分店。穆勒纳尔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实行种族灭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一家美国公司在一个中共拘留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并剥夺他们信仰语言和文化的地区来做生意。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还附上了一段委员会制作的视频，介绍新疆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和遭遇种族灭绝的情况。星巴克是在这个星期二9月29号在新疆同时开设了两家分店，一家位于天山的国际机场，另一家则是被称为星巴扎的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五点收看我们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迎收看10月2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称，美方正调查迪拜航空喋血事件背后是否与伊朗有关，并有可能再次轰炸伊朗。特朗普总统证实与习近平谈到了香港黎智英案，以及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的美国公民。美众院中国特赦委员会批评星巴克进入新疆是道德沦丧，呼吁星巴克立刻关闭在新疆的分店。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要做出决定是否彻底摧毁伊朗，并称他不排除在11月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后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轰炸伊朗，但没有透露具体的计划。他强调，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之前，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强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目标是促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至于美国究竟要如何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可能会直接轰炸伊朗。另一方面，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朗愿意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但不会屈服于制裁和武力威胁。

0: 此外，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在白宫告诉媒体，美国正在调查迪拜航空的喋血事件背后是否与伊朗有关。迪拜航空的一名副驾驶被指试图控制飞机并让飞机坠毁，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安全降落。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航班上的乘客合力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坠机事故。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该事件发生在周三凌晨，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这架载有174人的迪拜航空客机从约10000米高度迅速下降至5000米，并多次发出求救信号。这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的乘客表示，他们合力制服了副驾驶，据称副驾驶蓄意袭击机长，企图导致飞机坠毁。
2: 我们看到图表上显示，飞机当时的高度是16000英尺。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距离飞机失控发生灾难性后果可能只剩下5到6秒钟。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一名乘客，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正是他帮助挫败了此次劫机企图。
2: 我朝驾驶舱跑去，这时候机头突然急剧向下俯冲，这一下把我甩了出去，我被甩到了侧面，正好落入空乘人员站立的位置，就在驾驶舱外，两名飞行员都在座位上，其中一人瘫倒在座位上，另一人则趴在操纵台上。我和另一个人冲了进去，我抓住了那名歹徒，基本上是用扼喉锁控制住他，先将他拖了出去，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然后
3: 你拉了操纵杆？
2: 是的，
3: 向后拉，
2: 向后拉，我把这当作是一次恰当的任务简报，总理先生。飞机随后开始稍微恢复平稳。
1: 两名迪拜航空的休班飞行员接管驾驶舱后，该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紧急安全降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这起袭击看起来像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3: 我确实就此事与内塔尼亚胡谈了很长时间，看来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也可能是个疯子。他刺伤了机长，当时机长伤势非常严重，我想他现在伤势依然很严重。
1: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了这架客机的印度籍机长。机长虽然身中刀伤，仍按下驾驶舱舱门的解锁按钮，让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驾驶舱，合力制服了副驾驶。
3: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查尔展现出的耐心、临危不乱和勇气令人钦佩。正如以色列总理今天所说，这名印度人阻止了又一起911事件的发生。斯米特的英勇行为让每一位印度人都深感自豪。
1: 据称，这架航班的机长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机上乘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他们随后返回以色列与亲友团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特朗普总统也在白宫证实，上星期举行的美中峰会上，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4: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9月30日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了，他上个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谈到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当记者进一步问到黎智英和美国公民敏欣时，特朗普总统表示双方谈过，而且进行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讨论，他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取得成果。我们来听特朋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5: 是的，是的，我和习近平主席谈过，我们进行了交谈。我认为我们进行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讨论，希望这些讨论能取得成果。
0: 那么，针对特朗普总统把释放黎智英等政治犯的议题带入了这一次的美中峰会议程，香港的活动人士是怎么看的呢？湘云。
4: 针对这个议题，我采访了香港活动人士邵兰，他首先对此表示欢迎。他说，释放政治犯也是港人、藏人和维吾尔人在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的重要诉求。他更关注的是，会议结束之后，美国政府能不能继续跟进。我们来听邵兰是怎么说的。
6: 那首先我们当然很希望中方可以在会面结束之后去释放现在扣押的政治犯，那第二也很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在会面结束之后也有一定持续的行动，还有持续的关注香港还有中国其他政治犯，可以继续向中方提出

0: 严重的要求去释放这些被扣押的量刑犯。那除了关注还有施压以外，我们当然也很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去善用现在政府有的一些机制，包括是可能落实制裁等等，去制裁这些关押量刑犯的中共还有香港的官员，去做到一个施加压力的行为。
1: 少兰表示，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人权的侵害日益严重，包括他本人作为美国公民，两年前也曾经收到港府的国际通缉令和悬红。他认为受到威胁的已经不只是香港政治犯，还包括美国公民以及他们的家人。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0: 其实我们看见中国政府现在是越发猖狂，不单只在打压世界各地的人权倡议者，而且甚至是对美国公民的人权上面的人权上面的侵害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很希望美国政府可以持续关注向中方施压，要求释放美国籍的公民还有美国公民的亲人。
2: 那么相云，美国政府除了特朗普总统本人在会谈中提出这个问题之外，还有没有进一步的回应呢？相云。
1: 有的，美国国务院在美东时间30日晚间向美国之音证实，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促成敏星、陈友林以及所有在海外遭到非法拘押的美国人获释。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已经直接向中国提出敏星和陈友林的案件，并且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2: 好的，我们要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9月30日宣布将成立新的四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的能力，来因应未来新形态的战争。此外，五角大楼还将启动研究未来战争的子午线计划。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将和国防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帕尔默拉基还有共和党籍的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共同来领导这个计划。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30日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部队现状时，宣布了这项研究未来战争的项目。
4: So today we are leveraging a unique source of American advantage, one our adversaries do not have.
5: 因此，今天我们要利用美国一个独特的优势来源，这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备的。我们的创新者、资深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这些富有远见又有行动力的人，将为未来的冲突预测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正因如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由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牵头研究未来战争。在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麦克尔的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三位美国最杰出的人才共同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子午线计划着眼于未来的战争，但它并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或新的政策，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相反，它的目的是以创新的方式着眼未来，找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以及必须掌握的能力。
3: 埃隆·马斯克是 SpaceX 及特斯拉创办人兼 CEO。 SpaceX 的星舰9月28日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将26颗下一代 Starlink V3 宽带卫星送入轨道。帕尔默·拉基是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联合创办人，该公司专门从事先进自主国防系统的研发制造。台湾近期宣布将购买超过2000架该公司制造的攻击型及坚贞型无人机系统。纽特·金里奇是自从1953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95年年度风云人物。海格塞斯30日也同时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4: Today at my direction。
5: 首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简称 Auto Warcom。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军种的权限，目的在扩大整个联合部队的自主系统和机器人能力，实现现代军事史上和平时期速度最快的一次转型。
3: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SpaceX 在星期四从佛罗里达州发射了猎鹰9号载人火箭，搭载一艘名为龙的飞船和4名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一项研究太空环境对人体健康影响的

0: 科研任务。这一枚猎鹰九号火箭搭载两名美国的宇航员，一名加拿大的宇航员，还有一名俄罗斯的宇航员，乘坐一艘名为龙的飞船展开太空任务。火箭点火升空时，有九台发动机全力推进，喷射出耀眼的火焰，还有浓密的蒸汽，推动火箭腾空而起。而在升空约三分钟之后，第一级助推器和火箭分离。那么这艘名为龙的飞船呢，则是继续飞向轨道，搭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这次的任务将重点研究人类长期处于太空环境下的身体健康还有工作表现。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自从2020年启用 SpaceX 载人火箭以来第13次执行国际空间站的长期载人任务。And as a reminder, we'll be touching down.
1: Wow, that was awesome to hear and see Falcon 9 touch down.
0: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四谴责美国的咖啡公司星巴克在中国的新疆开设门店的做法。他呼吁星巴克应该要立即关闭在新疆的分店。穆勒纳尔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实行种族灭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一家美国公司在一个中共拘留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并剥夺他们信仰、语言和文化的地区来做生意。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还附上了一段委员会制作的视频，介绍新疆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和遭遇种族灭绝的情况。星巴克是在这个星期二9月29号在新疆同时开设了两家分店，一家位于天山的国际机场，另一家则是被称为星巴扎的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收看我们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迎收看十月二号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十五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称，美方正调查迪拜航空点血事件背后是否与伊朗有关，并有可能再次轰炸伊朗。特朗普总统证实与习近平谈到了香港黎智英案，以及在中国遭到非法拘押的美国公民。美众院中国特赦委员会批评星巴克进入新疆是道德沦丧，呼吁星巴克立刻关闭在新疆的分店。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要做出决定是否彻底摧毁伊朗，并称他不排除在十一月美国举行中期选举之后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是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有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轰炸伊朗，但没有透露具体的计划。他强调，美国目前拥有充足的弹药，可以展开进一步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与伊朗达成协议之前，不排除采取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的官员强调，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双管齐下，目标是促使伊朗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至于美国究竟要如何和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总统表示，他可能会直接轰炸伊朗。另一方面，伊朗的总统佩泽西奇扬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伊朗愿意通过外交谈判解决争端，但不会屈服于制裁和武力威胁。

0: 此外，特朗普总统星期四也在白宫告诉媒体，美国正在调查迪拜航空的喋血事件背后是否与伊朗有关。迪拜航空的一名副驾驶被指试图控制飞机并让飞机坠毁，飞机最终在沙特阿拉伯的机场安全降落。特朗普总统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航班上的乘客合力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坠机事故。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该事件发生在周三凌晨，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这架载有174人的迪拜航空客机从约10000米高度迅速下降至5000米，并多次发出求救信号。这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的乘客表示，他们合力制服了副驾驶，据称副驾驶蓄意袭击机长，企图导致飞机坠毁。
2: 我们看到图表上显示，飞机当时的高度是16000英尺。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距离飞机失控发生灾难性后果可能只剩下5到6秒钟。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一名乘客，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正是他帮助挫败了此次劫机企图。
2: 我朝驾驶舱跑去，这时候机头突然急剧向下俯冲，这一下把我甩了出去，我被甩到了侧面，正好落入空乘人员站立的位置，就在驾驶舱外，两名飞行员都在座位上，其中一人瘫倒在座位上，另一人则趴在操纵台上。我和另一个人冲了进去，我抓住了那名歹徒，基本上是用扼喉锁控制住他，先将他拖了出去，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然后
3: 你拉了操纵杆？
2: 是的，
3: 向后拉，
2: 向后拉，我把这当作是一次恰当的任务简报，总理先生。飞机随后开始稍微恢复平稳。
1: 两名迪拜航空的休班飞行员接管驾驶舱后，该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紧急安全降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这起袭击看起来像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3: 我确实就此事与内塔尼亚胡谈了很长时间，看来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也可能是个疯子。他刺伤了机长，当时机长伤势非常严重，我想他现在伤势依然很严重。
1: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了这架客机的印度籍机长。机长虽然身中刀伤，仍按下驾驶舱舱门的解锁按钮，让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驾驶舱，合力制服了副驾驶。
3: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查尔展现出的耐心、临危不乱和勇气令人钦佩。正如以色列总理今天所说，这名印度人阻止了又一起911事件的发生。斯米特的英勇行为让每一位印度人都深感自豪。
1: 据称，这架航班的机长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机上乘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他们随后返回以色列与亲友团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0: 特朗普总统也在白宫证实，上星期举行的美中峰会上，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谈到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有关详情，下面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请他来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湘云。
4: 好的，东宁，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9月30日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证实了，他上个星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时谈到了释放政治犯的问题。当记者进一步问到黎智英和美国公民敏欣时，特朗普总统表示双方谈过，而且进行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讨论，他希望这些讨论能够取得成果。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是怎么说的。
5: 是的，是的，我和习近平主席谈过，我们进行了交谈。我认为我们进行了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讨论，希望这些讨论能取得成果。
0: 那么，针对特朗普总统把释放黎智英等政治犯的议题带入了这一次的美中峰会议程，香港的活动人士是怎么看的呢？湘云。
4: 针对这个议题，我采访了香港活动人士邵兰，他首先对此表示欢迎。他说，释放政治犯也是港人、藏人和维吾尔人在习近平访美期间提出的重要诉求。他更关注的是，会议结束之后，美国政府能不能继续跟进。我们来听邵兰是怎么说的。
6: 那首先我们当然很希望中方可以在会面结束之后去释放现在扣押的政治犯，那第二也很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在会面结束之后也有一定持续的行动，还有持续的关注香港还有中国其他政治犯，可以继续向中方提出。

0: 出严正的要求去释放这些被扣押的两刑犯。那除了关注还有施压以外，我们当然也很希望美国政府可以去善用现在政府有的一些机制，包括是可能落实制裁等等，去制裁这些关押两刑犯的中共还有香港的官员，去做到一个施加压力的行为。
1: 邵兰表示，中国政府近年来对人权的侵害日益严重，包括他本人作为美国公民，两年前也曾经收到港府的国际通缉令和悬红。他认为受到威胁的已经不只是香港政治犯，还包括美国公民以及他们的家人。我们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0: 其实我们看见中国政府现在是越发猖狂，不单只在打压世界各地的人权倡议者，而且甚至是对美国公民的人权上面的人权上面的侵害也是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很希望美国政府可以持续关注向中方施压，要求释放美国籍的公民还有美国公民的亲人。
2: 那么相云，美国政府除了特朗普总统本人在会谈中提出这个问题之外，还有没有进一步的回应呢？相云，
1: 有的。美国国务院在美东时间30日晚间向美国之音证实，特朗普政府致力于促成敏星、陈友林以及所有在海外遭到非法拘押的美国人获释。国务院发言人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已经直接向中国提出敏星和陈友林的案件，并且呼吁立即释放他们。
2: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美国的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在9月30日宣布将成立新的四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的能力，来因应未来新形态的战争。此外，五角大楼还将启动研究未来战争的子午线计划。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将和国防科技公司的创始人帕尔默拉基还有共和党籍的前众议院议长金里奇共同来领导这个计划。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30日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部队现状时，宣布了这项研究未来战争的项目。
4: So today we are leveraging a unique source of American advantage, one our adversaries do not have.
5: 因此，今天我们要利用美国一个独特的优势来源，这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备的。我们的创新者、资深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这些富有远见又有行动力的人，将为未来的冲突预测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正因如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由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牵头研究未来战争。在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麦克尔的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三位美国最杰出的人才共同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子午线计划着眼于未来的战争，但它并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或新的政策，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相反，它的目的是以创新的方式着眼未来，找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以及必须掌握的能力。
3: 埃隆·马斯克是 SpaceX 及特斯拉创办人兼 CEO。 SpaceX 的星舰9月28日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将26颗下一代 Starlink V3 宽带卫星送入轨道。帕尔默·拉基是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联合创办人，该公司专门从事先进自主国防系统的研发制造。台湾近期宣布将购买超过2000架该公司制造的攻击型及坚贞型无人机系统。纽特·金里奇是自从1953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95年年度风云人物。海格塞斯30日也同时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4: Today at my direction.
5: 首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简称 Auto Warcom。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军种的权限，目的在扩大整个联合部队的自主系统和机器人能力，实现现代军事史上和平时期速度最快的一次转型。
3: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SpaceX 在星期四从佛罗里达州发射了猎鹰九号载人火箭，搭载一艘名为龙的飞船和四名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执行一项研究太空环境对人体健康影响的科研任务。这一枚猎鹰九号火箭搭载两名美国的宇航员，一名加拿大的宇航员，还有一名俄罗斯的宇航员，乘坐一艘名为龙的飞船展开太空任务。火箭点火升空时，有九台发动机全力推进，喷射出耀眼的火焰，还有浓密的蒸汽，推动火箭腾空而起。而在升空约三分钟之后，第一级助推器和火箭分离。那么这艘名为龙的飞船呢，则是继续飞向轨道，搭载宇航员前往国际空间站。这次的任务将重点研究人类长期处于太空环境下的身体健康还有工作表现。这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自从2020年启用 SpaceX 载人火箭以来第13次执行国际空间站的长期载人任务。And as a reminder, we'll be touching down.
6: Wow, that was awesome to hear and see Falcon 9 touch down.
2: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星期四谴责美国的咖啡公司星巴克在中国的新疆开设门店的做法。他呼吁星巴克应该要立即关闭在新疆的分店。穆勒纳尔议员在声明中说，中国共产党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实行种族灭绝，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让一家美国公司在一个中共拘留了超过100万维吾尔人并剥夺他们信仰、语言和文化的地区来做生意。众议院中国特赦委员会还附上了一段委员会制作的视频，介绍新疆维吾尔人被强迫劳动和遭遇种族灭绝的情况。星巴克是在这个星期二9月29号在新疆同时开设了两家分店，一家位于天山的国际机场，另一家则是被称为新巴扎的国际大巴扎非遗旗舰店。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今日焦点，更多报道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voachinese.com， 也别忘了美东时间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北京时间每周二到周六早上5点收看我们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4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世界领导人说，伊朗正指望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同时坚称选举结果不会影响他对伊朗政权的决策。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发表的《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总统在回答是否打算在选举后对伊朗进行轰炸的问题时说，打击伊朗是有可能的。特朗普拒绝透露其计划的细节，但表示美国在弹药储备方面状态良好，可以开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在另外一次场合，他星期三对记者说，在两国达成协议之前，他不排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美国官员说，对伊朗实施的军事和经济措施是为了向伊朗政权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并放弃其恶意的活动。当被问及他打算如何与他称之为疯子的政权领导人达成协议时，特朗普回答说，也许你可以把他们炸毁。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炸毁他们，要么达成协议，但时候到了，无论如何，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上星期说，鉴于伊朗问题谈判陷入僵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要地的危机，他需要就伊朗问题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问道，我是否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家园，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国家，或许成为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还是我应该迅速消灭伊斯兰共和国，不给他们再次杀戮和摧毁人民的和国家的机会。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特朗普重申了消灭伊朗的警告。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但中国国家主导的生产模式一直是美国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格里尔星期三主持了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他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当非市场的政策和做法允许生产远远超出国内的需求时，其后果会波及到国境之外。过剩的产能流入全球市场，给其他地方的生产者和工人带来压力。美国是 G20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特朗普政府持续就中国的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问题与 G20 成员国进行沟通，并呼吁相关国家对此予以关注。 美国八月底主办的 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同样将全球失衡和工业产能过剩列为核心讨论的内容。不过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称这样的指控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进行辩护。当时发布的 G20 声明对过度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了批评，中国则成为该声明的唯一的异议方。美国自去年开始加征关税和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加强供应链，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公平互惠和平衡。他还呼吁 G20 国家重新审视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他说，最惠国待遇原则，尤其是在无条件适用的情况下，会限制各国经济体有效应对扭曲性政策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根据格里尔，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生产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及粮食武器化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是特朗普总统过去一年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9月25号的声明说，这四个方面也是本次 G20 贸易部长们要讨论的议题。在谈到粮食武器化时，格里尔说，涉及粮食、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强制性贸易行动会对经济体及其人民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强迫劳动则以人为的价格优势进入了市场，造成对工人和企业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削弱人们对全球贸易体系公平性的信任。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当时有100多名学生躲在学校内。莫斯科同时加紧空袭乌克兰首都。来听报道。
3: 据报道，此次事件中无人受伤。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无人机击中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建筑，当时孩子们正在避难所内。学校主任瓦伦蒂娜·乔纳说，他们不放过任何人，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克利奇科说，还有两架无人机

0: 媒体上说，他星期四与高级军事和政府官员通了电话，讨论保护基础设施的问题。外交部和国防部将审查与伙伴国家就防空弹药和 F-16 战斗机达成的协议，更新后的交付时间表将在24小时内公布。他说，10月份我们必须拥有更多的导弹，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说，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奥廖尔地区的一个用于储存和发射攻击无人机的地点。当地政府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格莱沃隆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基辅正敦促合作伙伴加紧对莫斯科的经济施压。英国星期四对31名俄罗斯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制裁，称他们涉及散布虚假信息、逃避能源制裁以及在被占领地区虐待乌克兰平民。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临时代办丹尼斯·谢尼克对美联社说，乌克兰这个星期将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份乌克兰希望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船只和个人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4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此外，五角大楼还将启动研究未来战争的子午线计划。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将与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这一计划。来听报道。
2: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30号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部队现状时，宣布了这项研究未来战争的项目。
3: So today we are leveraging a unique source of American advantage, one our adversaries do not have. Our innovators.
4: 因此，今天我们要利用美国一个独特的优势来源，这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备的。我们的创新者、资深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这些富有远见又有行动力的人，将为未来的冲突预测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正因如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由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牵头研究未来战争。在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的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3位美国最杰出的人才共同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子午线计划着眼于未来的战争，但它并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或新的政策，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相反，它的目的是以创新的方式着眼未来，找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以及必须掌握的能力。
2: 埃隆·马斯克是 SpaceX 及特斯拉创办人兼 CEO。 SpaceX 的星舰9月28号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将26颗下一代 Starlink V3 宽带卫星送入轨道。帕尔默·拉基是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联合创办人，该公司专门从事先进自主国防系统的研发制造。台湾近期宣布将购买超过2000架该公司制造的攻击型及坚贞型无人机系统。纽特·金里奇是自从1953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95年年度风云人物。海格塞斯30号也同时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3: Today at my direction.
4: 首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简称 Auto Warcom。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军种的权限，目的在扩大整个联合部队的自主系统和机器人能力，实现现代军事史上和平时期速度最快的一次转型。
2: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航班上乘客的举动表示赞扬。此前，他们在一名副驾驶刺伤机长后，合力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坠机事故。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袭击者的作案动机。来听报道。
5: 该事件发生在周三凌晨，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这架载有174人的迪拜航空客机 从约10000米高度迅速下降至5000米，并多次发出求救信号。这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的乘客。

0: 客表示，他们合力制服了副驾驶。据称，副驾驶蓄意袭击机长，企图导致飞机坠毁。
1: 我们看到图表上显示，飞机当时的高度是16000英尺。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距离飞机失控发生灾难性后果可能只剩下5到6秒钟。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一名乘客，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正是他帮助挫败了此次劫机企图。
1: 我朝驾驶舱跑去，这时候机头突然急剧向下俯冲，这一下把我甩了出去，我被甩到了侧面，正好落入空乘人员站立的位置，就在驾驶舱外，两名飞行员都在座位上，其中一人瘫倒在座位上，另一人则趴在操纵台上。我和另一个人冲了进去，我抓住了那名歹徒，基本上是用扼喉锁控制住他，先将他拖了出去，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然后
2: 你拉了操纵杆？
1: 是的，
2: 向后拉，
1: 向后拉，我把这当作是一次恰当的任务简报，总理先生。飞机随后开始稍微恢复平稳。
0: 两名迪拜航空的休班飞行员接管驾驶舱后，该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紧急安全降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这起袭击看起来像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2: 我确实就此事与内塔尼亚胡谈了很长时间，看来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也可能是个疯子。他刺伤了机长，当时机长伤势非常严重，我想他现在伤势依然很严重。
0: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了这架客机的印度籍机长。机长虽然身中刀伤，仍按下驾驶舱舱门的解锁按钮，让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驾驶舱，合力制服了副驾驶。
2: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查尔展现出的耐心、临危不乱和勇气令人钦佩。正如以色列总理今天所说，这名印度人阻止了又一起911事件的发生。斯米特的英勇行为让每一位印度人都深感自豪。
0: 据称，这架航班的机长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机上乘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他们随后返回以色列与亲友团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印度总理莫迪10月1号在一个活动上赞扬迪拜航空印度籍的飞行员斯米特·马查尔，令每一个印度人感到自豪。一天前，该航班的副驾驶刺伤了马查尔，但他仍设法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键，使得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制服副驾驶。机上另一组飞行员接手驾驶，最终将飞机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来听一下莫迪总理怎么说。
4: 斯米特·马查尔的壮举令每一位印度人倍感自豪。今天我还与他的父亲布彭德拉、母亲吉塔和妻子索纳进行了交谈，他目前正在接受治疗。今天全世界都为他感到自豪。
5: आज पूरी दुनिया उन पर गर्व कर रही है।
3: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1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04%。
6: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他星期一致函国务卿卢比奥，就韩国与中国日益靠拢，从而有可能破坏美韩关系表达关切。来听报道。
7: 这位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提到韩中领导人级别的密切接触，韩国在中国境内加深投资半导体行业，

0: 歧视美国公司而偏袒与中国相关的企业，以及韩国领导人批评驻韩美军，并且对台湾安全局势不以为然等问题。穆勒纳尔在信中说，大韩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技术和外交姿态的近期事态发展对美国构成重大风险。穆勒纳尔写道，美国与大韩民国的同盟依然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必须密切关注摩擦演变成首尔在结盟方面的结构性转变的潜在可能，并且在必要时采取协同行动。这封信还抄送美国战争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穆勒纳尔在提到韩中领导人的接触时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极不寻常地明确地提及80年前中韩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共同付出牺牲的历史，明显企图在台湾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当下，在美国的两个盟友之间制造裂痕。韩联社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今年2月20号，驻韩美军10余架战机在没有韩军参加的训练期间，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与中国防空识别区之间的未重叠区域，中国出动战机，双方一度对峙。韩联社还报道说，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给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将军打电话，就此事件表示了抗议。现任韩国总统、共同民主党人李在明2024年1月竞选期间，曾经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避免不必要卷入台海局势对韩国有利。他当时说，台湾海峡有事与我们何干。而相对之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说，如台湾有事，有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状态。他的这番表态立即导致日中关系严重恶化。本星期，李在明在 X 平台发帖赞扬韩中贸易蓬勃发展。他说，在外交方面，韩美同盟最重要，但是管理与中国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另一方面，韩国继续表示重视美韩同盟关系，并承诺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上星期，李在明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间歇会晤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特朗普随后在华盛顿接待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在纽约联大期间也举行了会晤。三国的首席外交官在9月2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三方合作取得的进展，美国重申了对日韩防务坚如磐石的承诺。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公布了来自韩国的200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包括拟对阿拉斯加州一个长期停滞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54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首尔方面很快表示，有关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尚未最终确定。韩国工业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韩国将开始审查该项目，以评估其商业可行性以及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声明说，关于是否投资或投资的规模，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9月29号在国会山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就美国对台安全承诺交换了意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星期五结束，会前原本有看法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议题上做出让步。路透社在会前的一篇报道就提到，有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可能施压特朗普，依据1982年美中关于对台军售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特席峰会后，美中两国各自发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上星期六也说，他与习近平并未在台湾议题上花太多时间。共和党籍的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威克的办公室星期二晚间发布新闻稿说，威克主席当天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讨论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及中国对印太地区盟友加剧的咄咄逼人行动。威克说，今天我很高兴与来自台湾的于大雷大使见面，我们就中共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

0: 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1979年，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它依然是我们的国家大法。这部法律规定，美国有义务提供足够数量的国防物资和服务，以确保台湾有能力抵御中国的侵略。作为国会议员，我们有责任确保该法得到遵守，并确保 关于台湾国防需求的决策，基于我们对军事必要性的共同评估。他还说，在里根政府期间，美国在关于台湾的安全合作方面做出了一套外交保证，也就是所谓的六项保证。里根总统表明，我们不会与中国共产党磋商对台军售。第40任总统当时做出的承诺是正确的。如今，我们维持那个先例 也会是明智的。威克表示，近年来中国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并日益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实力，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胁迫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包括日本、菲律宾，尤其是台湾。他接着说道，作为回应，并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已授权 并拨款大幅增加资源，以向台湾提供更完善的培训、安全援助和武器销售。这些授权必须用于国会所预期的目的。威克最后强调，台湾人民已经选择了民主政体，结果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先进的经济体。美国的最佳利益在于台湾继续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 这需要我们持续的支持。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间担任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的学者余茂春说，美国政府唯一关于对台军售的指导方针就是罗纳德·里根总统1982年8月17日与同日宣布的八一七公报确立的此类军售的任何削减，均取决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以及中国所宣称的 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能否持续。目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星期一在 X 平台贴出1982年8月17日由里根总统签名写给时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白宫备忘录。 这份原来被列为机密的文件，后来被特朗普第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2019年8月30日解密。里根总统在备忘录中提到，他当天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关于美国对台军售公报是有前提的。备忘录写道，美国是否愿意减少对台军售，完全取决于 中国是否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分歧，应当明确认识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永久性的基本原则。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在 F-35战机部件最近据报道在运输途中改到香港，并被中国政府持有之后，国会两党议员分别致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呼吁审议美国军事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来听报道。
2: 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与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 9月29日分别就F-35战机部件落入中国之手的消息致函海格塞斯部长。科顿是参议院情报特赦委员会主席，克里希纳莫蒂是众议院情报永久特赦委员会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赦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彭博社上星期最早报道说，今年5月末，包括美制 F-35战斗机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在内的一批货物 在由优比速公司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检修或处置途中，在韩国停留，然后改到香港。这些部件随即失踪，据信由中国政府持有。据报道，这种座舱盖和武器舱门涂有能够吸收雷达波的材料。据报道，战争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科顿在他的信中说：“我们无法承受因商业运输环节的脆弱性而使

0: 美军装备被外国敌手掌握。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说，五角大楼使用承包商和商业承运公司在全球范围运送军事装备，这种安排带来便利和速度。但是他说，这些优势不能以影响维持美国军事优势为代价。科顿在给海格塞斯的信中鼓励战争部对美军供应链进行五方面的审议。一、战争部对由承包商和承运商运输的军事装备及物资的监管链要求。二、战争部追踪此类货物位置及运输路线的能力。三、审批及报告运输路线变更的程序。四、允许货物途经外国辖区的标准。五、防止军事物资过境或被转运至中国及其他敌手控制辖区的保障措施。克里希纳莫蒂在他的信中对五角大楼和商业运输公司追踪敏感美军设备的政策提出质疑。他写道，拥有 F-350 部件可使中共对美国隐形技术进行逆向工程，从而威胁我们的军人及国家安全，此类事件绝不应发生。这位民主党众议员在信中向海格塞斯部长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并要求在10月12日前得到回复，包括请求详细说明这批设备从离开澳大利亚起直至其据报道被改到香港期间的监管链情况，以及五角大楼已采取或计划采取哪些额外措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4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世界领导人说，伊朗正指望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同时坚称选举结果不会影响他对伊朗政权的决策。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发表的《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总统在回答是否打算在选举后对伊朗进行轰炸的问题时说，打击伊朗是有可能的。特朗普拒绝透露其计划的细节，但表示美国在弹药储备方面状态良好，可以开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在另外一次场合，他星期三对记者说，在两国达成协议之前，他不排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美国官员说，对伊朗实施的军事和经济措施是为了向伊朗政权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并放弃其恶意的活动。当被问及他打算如何与他称之为疯子的政权领导人达成协议时，特朗普回答说，也许你可以把他们炸毁。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要

0: 么炸毁他们，要么达成协议。但时候到了，无论如何，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上星期说，鉴于伊朗问题谈判陷入僵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要地的危机，他需要就伊朗问题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问道，我是否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家园，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国家，或许成为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还是我应该迅速消灭伊斯兰共和国，不给他们再次杀戮和摧毁人民的和国家的机会。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特朗普重申了消灭伊朗的警告。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但中国国家主导的生产模式一直是美国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格里尔星期三主持了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他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当非市场的政策和做法允许生产远远超出国内的需求时，其后果会波及到国境之外。过剩的产能流入全球市场，给其他地方的生产者和工人带来压力。美国是 G20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特朗普政府持续就中国的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问题与 G20 成员国进行沟通，并呼吁相关国家对此予以关注。美国8月底主办的 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同样将全球失衡和工业产能过剩列为核心讨论的内容。不过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称这样的指控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进行辩护。当时发布的 G20 声明对过度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了批评，中国则成为该声明的唯一的异议方。美国自去年开始加征关税和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加强供应链，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公平互惠和平衡。他还呼吁 G20 国家重新审视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他说，最惠国待遇原则，尤其是在无条件适用的情况下，会限制各国经济体有效应对扭曲性政策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根据格里尔，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生产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及粮食武器化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是特朗普总统过去一年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9月25号的声明说，这四个方面也是本次 G20 贸易部长们要讨论的议题。在谈到粮食武器化时，格里尔说，涉及粮食、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强制性贸易行动会对经济体及其人民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强迫劳动则以人为的价格优势进入了市场，造成对工人和企业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削弱人们对全球贸易体系公平性的信任。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当时有100多名学生躲在学校内。莫斯科同时加紧空袭乌克兰首都。来听报道。
2: 据报道，此次事件中无人受伤。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无人机击中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建筑，当时孩子们正在避难所内。学校主任瓦伦蒂娜·乔纳说，他们不放过任何人，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克利奇科说，还有2架无人机攻击了第聂伯河上南部大桥的支撑梁附近。市政府官员说，检查人员未发现重大损坏，公交线路已恢复运营，但过桥地铁服务依然暂停，等待进一步检查。市政府说，爆炸发生时，灰尘通过通风系统进入了火车车厢，乘客和司机均未受伤。泽连斯基总统在

0: 社交媒体上说，他星期四与高级军事和政府官员通了电话，讨论保护基础设施的问题。外交部和国防部将审查与伙伴国家就防空弹药和 F-16 战斗机达成的协议，更新后的交付时间表将在24小时内公布。他说，十月份我们必须拥有更多的导弹，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说，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奥廖尔地区的一个用于储存和发射攻击无人机的地点。当地政府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格莱沃隆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基辅正敦促合作伙伴加紧对莫斯科的经济施压。英国星期四对31名俄罗斯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制裁，称他们涉及散布虚假信息、逃避能源制裁以及在被占领地区虐待乌克兰平民。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临时代办丹尼斯·谢尼克对美联社说，乌克兰这个星期将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份乌克兰希望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船只和个人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4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此外，五角大楼还将启动研究未来战争的子午线计划。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将与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这一计划。来听报道。
2: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30号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部队现状时，宣布了这项研究未来战争的项目。
3: So today we are leveraging a unique source of American advantage, one our adversaries do not have.
4: 因此，今天我们要利用美国一个独特的优势来源，这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备的。我们的创新者、资深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这些富有远见又有行动力的人，将为未来的冲突预测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正因如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由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牵头研究未来战争。在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麦克尔的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3位美国最杰出的人才共同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子午线计划着眼于未来的战争，但它并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或新的政策，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相反，它的目的是以创新的方式着眼未来，找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以及必须掌握的能力。
2: 埃隆·马斯克是 SpaceX 及特斯拉创办人兼 CEO。 SpaceX 的星舰9月28号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将26颗下一代 Starlink V3 宽带卫星送入轨道。帕尔默·拉基是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联合创办人，该公司专门从事先进自主国防系统的研发制造。台湾近期宣布将购买超过2000架该公司制造的攻击型及坚贞型无人机系统。纽特·金里奇是自从1953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95年年度风云人物。海格塞斯30号也同时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3: Today at my direction.
4: 首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简称 Auto Warcom。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军种的权限，目的在扩大整个联合部队的自主系统和机器人能力，实现现代军事史上和平时期速度最快的一次转型。
2: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航班上乘客的举动表示赞扬。此前，他们在一名副驾驶刺伤机长后，合力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坠机事故。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袭击者的作案动机。来听报道。
5: 该事件发生在周三凌晨，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这架载有174人的迪拜航空客机 从约10000米高度迅速下降至5000米，并多次发出求救信号。这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

0: 的乘客表示，他们合力制服了副驾驶。据称，副驾驶蓄意袭击机长，企图导致飞机坠毁。
1: 我们看到图表上显示，飞机当时的高度是16000英尺。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距离飞机失控发生灾难性后果可能只剩下5到6秒钟。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一名乘客，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正是他帮助挫败了此次劫机企图。
1: 我朝驾驶舱跑去，这时候机头突然急剧向下俯冲，这一下把我甩了出去，我被甩到了侧面，正好落入空乘人员站立的位置，就在驾驶舱外，两名飞行员都在座位上，其中一人瘫倒在座位上，另一人则趴在操纵台上。我和另一个人冲了进去，我抓住了那名歹徒，基本上是用扼喉锁控制住他，先将他拖了出去，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然后
2: 你拉了操纵杆？
1: 是的，
2: 向后拉，
1: 向后拉。我把这当作是一次恰当的任务简报，总理先生。飞机随后开始稍微恢复平稳。
0: 两名迪拜航空的休班飞行员接管驾驶舱后，该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紧急安全降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这起袭击看起来像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2: 我确实就此事与内塔尼亚胡谈了很长时间，看来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也可能是个疯子。他刺伤了机长，当时机长伤势非常严重，我想他现在伤势依然很严重。
0: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了这架客机的印度籍机长。机长虽然身中刀伤，仍按下驾驶舱舱门的解锁按钮，让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驾驶舱，合力制服了副驾驶。
2: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查尔展现出的耐心、临危不乱和勇气令人钦佩。正如以色列总理今天所说，这名印度人阻止了又一起911事件的发生。斯米特的英勇行为让每一位印度人都深感自豪。
0: 据称，这架航班的机长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机上乘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他们随后返回以色列与亲友团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印度总理莫迪10月1号在一个活动上赞扬迪拜航空印度籍的飞行员斯米特·马查尔，令每一个印度人感到自豪。一天前，该航班的副驾驶刺伤了马查尔，但他仍设法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键，使得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制服副驾驶。机上另一组飞行员接手驾驶，最终将飞机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来听一下莫迪总理怎么说。
4: 斯米特·马查尔的壮举令每一位印度人倍感自豪。今天我还与他的父亲布彭德拉、母亲吉塔和妻子索纳进行了交谈，他目前正在接受治疗。今天全世界都为他感到自豪。
3: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1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04%。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他星期一致函国务卿卢比奥，就韩国与中国日益靠拢，从而有可能破坏美韩关系表达关切。来听报道。
6: 这位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提到韩中领导人级别的密切接触，韩国在中国境内加深投资半导体行业，

0: 歧视美国公司而偏袒与中国相关的企业，以及韩国领导人批评驻韩美军，并且对台湾安全局势不以为然等问题。穆勒纳尔在信中说，大韩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技术和外交姿态的近期事态发展对美国构成重大风险。穆勒纳尔写道，美国与大韩民国的同盟依然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必须密切关注摩擦演变成首尔在结盟方面的结构性转变的潜在可能，并且在必要时采取协同行动。这封信还抄送美国战争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穆勒纳尔在提到韩中领导人的接触时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极不寻常地明确地提及80年前中韩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共同付出牺牲的历史，明显企图在台湾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当下，在美国的两个盟友之间制造裂痕。韩联社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今年2月20号，驻韩美军10余架战机在没有韩军参加的训练期间，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与中国防空识别区之间的未重叠区域，中国出动战机，双方一度对峙。韩联社还报道说，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给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将军打电话，就此事件表示了抗议。现任韩国总统、共同民主党人李在明2024年1月竞选期间，曾经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避免不必要卷入台海局势对韩国有利。他当时说，台湾海峡有事与我们何干。而相对之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说，如台湾有事，有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状态。他的这番表态立即导致日中关系严重恶化。本星期，李在明在 X 平台发帖赞扬韩中贸易蓬勃发展。他说，在外交方面，韩美同盟最重要，但是管理与中国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另一方面，韩国继续表示重视美韩同盟关系，并承诺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上星期，李在明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间歇会晤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特朗普随后在华盛顿接待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在纽约联大期间也举行了会晤。三国的首席外交官在9月2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三方合作取得的进展，美国重申了对日韩防务坚如磐石的承诺。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公布了来自韩国的200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包括拟对阿拉斯加州一个长期停滞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54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首尔方面很快表示，有关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尚未最终确定。韩国工业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韩国将开始审查该项目，以评估其商业可行性以及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声明说，关于是否投资或投资的规模，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9月29号在国会山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就美国对台安全承诺交换了意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星期五结束，会前原本有看法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议题上做出让步。路透社在会前的一篇报道就提到，有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可能施压特朗普，依据1982年美中关于对台军售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特席峰会后，美中两国各自发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上星期六也说，他与习近平并未在台湾议题上花太多时间。共和党籍的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威克的办公室星期二晚间发布新闻稿说，威克主席当天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讨论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及中国对印太地区盟友加剧的咄咄逼人行动。威克说，今天我很高兴与来自台湾的于大雷大使见面，我们就中共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

0: 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1979年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它依然是我们的国家大法。这部法律规定，美国有义务提供足够数量的国防物资和服务，以确保台湾有能力抵御中国的侵略。作为国会议员，我们有责任确保该法得到遵守，并确保关于台湾国防需求的决策基于我们对军事必要性的共同评估。他还说，在里根政府期间，美国在关于台湾的安全合作方面做出了一套外交保证，也就是所谓的六项保证。里根总统表明，我们不会与中国共产党磋商对台军售。第40任总统当时做出的承诺是正确的，如今我们维持那个先例也会是明智的。维克表示，近年来中国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并日益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实力，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胁迫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包括日本、菲律宾，尤其是台湾。他接着说道，作为回应，并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已授权并拨款大幅增加资源，以向台湾提供更完善的培训、安全援助和武器销售。这些授权必须用于国会所预期的目的。威克最后强调，台湾人民已经选择了民主政体，结果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先进的经济体。美国的最佳利益在于台湾继续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这需要我们持续的支持。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间担任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的学者余茂春说，美国政府唯一关于对台军售的指导方针，就是罗纳德·里根总统1982年8月17日与同日宣布的817公报确立的，此类军售的任何削减均取决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以及中国所宣称的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能否持续。目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星期一在 X 平台贴出1982年8月17日由里根总统签名写给时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白宫备忘录。这份原来被列为机密的文件，后来被特朗普第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2019年8月30日解密。里根总统在备忘录中提到，他当天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关于美国对台军售公报是有前提的。备忘录写道，美国是否愿意减少对台军售，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分歧。应当明确认识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永久性的基本原则。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在 F-35 战机部件最近据报道在运输途中改到香港并被中国政府持有之后，国会两党议员分别致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呼吁审议美国军事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来听报道。
2: 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与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9月29日分别就 F-35 战机部件落入中国之手的消息致函海格塞斯部长。科顿是参议院情报特设委员会主席，克里希纳莫蒂是众议院情报永久特设委员会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彭博社上星期最早报道说，今年5月末，包括美制 F-35 战斗机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在内的一批货物，在由优比速公司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检修或处置途中在韩国停留，然后改到香港，这些部件随即失踪，据信由中国政府持有。据报道，这种座舱盖和武器舱门涂有能够吸收雷达波的材料。据报道，战争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科顿在他的信中说，我们无法承受因商业运输环节的脆弱性

0: 而是美军装备被外国敌手掌握。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说，五角大楼使用承包商和商业承运公司在全球范围运送军事装备，这种安排带来便利和速度。但是他说，这些优势不能以影响维持美国军事优势为代价。科顿在给海格塞斯的信中鼓励战争部对美军供应链进行五方面的审议。一，战争部对由承包商和承运商运输的军事装备及物资的监管链要求。二，战争部追踪此类货物位置及运输路线的能力。三，审批及报告运输路线变更的程序。四，允许货物途经外国辖区的标准。五，防止军事物资过境或被转运至中国及其他敌手控制辖区的保障措施。克里希纳莫蒂在他的信中对五角大楼和商业运输公司追踪敏感美军设备的政策提出质疑。他写道，拥有 F-350 部件可使中共对美国隐形技术进行逆向工程，从而威胁我们的军人及国家安全，此类事件绝不应发生。这位民主党众议员在信中向海格塞斯部长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并要求在10月12日前得到回复，包括请求详细说明这批设备从离开澳大利亚起直至其据报道被改到香港期间的监管链情况，以及五角大楼已采取或计划采取哪些额外措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4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世界领导人说，伊朗正指望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同时坚称选举结果不会影响他对伊朗政权的决策。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发表的《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总统在回答是否打算在选举后对伊朗进行轰炸的问题时说，打击伊朗是有可能的。特朗普拒绝透露其计划的细节，但表示美国在弹药储备方面状态良好，可以开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在另外一次场合，他星期三对记者说，在两国达成协议之前，他不排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美国官员说，对伊朗实施的军事和经济措施是为了向伊朗政权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并放弃其恶意的活动。当被问及他打算如何与他称之为疯子的政权领导人达成协议时，特朗普回答说，也许你可以把他们炸毁。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炸毁他们，要么达成协议，但时候到了，无论如何，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上星期说，鉴于伊朗问题谈判陷入僵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要地的危机，他需要就伊朗问题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问道，我是否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家园，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国家，或许成为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还是我应该迅速消灭伊斯兰共和国，不给他们再次杀戮和摧毁人民的和国家的机会。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特朗普重申了消灭伊朗的警告。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但中国国家主导的生产模式一直是美国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2: 格里尔星期三主持了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他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当非市场的政策和做法允许生产远远超出国内的需求时，其后果会波及到国境之外。过剩的产能流入全球市场，给其他地方的生产者和工人带来压力。美国是 G20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特朗普政府持续就中国的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问题与 G20 成员国进行沟通，并呼吁相关国家对此予以关注。 美国八月底主办的 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同样将全球失衡和工业产能过剩列为核心讨论的内容。不过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称这样的指控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进行辩护。当时发布的 G20 声明对过度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了批评，中国则成为该声明的唯一的异议方。美国自去年开始加征关税和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加强供应链，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公平互惠和平衡。他还呼吁 G20 国家重新审视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他说，最惠国待遇原则，尤其是在无条件适用的情况下，会限制各国经济体有效应对扭曲性政策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根据格里尔，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生产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及粮食武器化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是特朗普总统过去一年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9月25号的声明说，这四个方面也是本次 G20 贸易部长们要讨论的议题。在谈到粮食武器化时，格里尔说，涉及粮食、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强制性贸易行动会对经济体及其人民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强迫劳动则以人为的价格优势进入了市场，造成对工人和企业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削弱人们对全球贸易体系公平性的信任。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当时有100多名学生躲在学校内。莫斯科同时加紧空袭乌克兰首都。来听报道。
3: 据报道，此次事件中无人受伤。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无人机击中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建筑，当时孩子们正在避难所内。学校主任瓦伦蒂娜·乔纳说，他们不放过任何人，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克利奇科说，还有2架无人机攻击了第聂伯河上南部大桥的支撑梁附近。市政府官员说，检查人员未发现重大损坏，公交线路已恢复运营，但过桥地铁服务依然暂停，等待进一步检查。市政府说，爆炸发生时，灰尘通过通风系统进入了火车车厢，乘客和司机均未受伤。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

交媒体上说，他星期四与高级军事和政府官员通了电话，讨论保护基础设施的问题。外交部和国防部将审查与伙伴国家就防空弹药和 F-16 战斗机达成的协议，更新后的交付时

0: 地点。当地政府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格莱沃隆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基辅正敦促合作伙伴加紧对莫斯科的经济施压。英国星期四对31名俄罗斯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制裁，称他们涉及散布虚假信息、逃避能源制裁以及在被占领地区虐待乌克兰平民。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临时代办丹尼斯·谢尼克对美联社说，乌克兰这个星期将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份乌克兰希望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船只和个人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四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此外，五角大楼还将启动研究未来战争的子午线计划。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将与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这一计划。来听报道。
2: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30号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部队现状时，宣布了这项研究未来战争的项目。
3: So today we are leveraging a unique source of American advantage, one our adversaries do not have. Our innovators.
4: 因此今天我们要利用美国一个独特的优势来源，这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备的，我们的创新者、资深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这些富有远见又有行动力的人，将为未来的冲突预测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正因如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由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牵头研究未来战争。在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的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三位美国最杰出的人才共同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子午线计划着眼于未来的战争，但它并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或新的政策，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相反，它的目的是以创新的方式着眼未来，找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以及必须掌握的能力。
2: 埃隆·马斯克是 SpaceX 及特斯拉创办人兼 CEO。 SpaceX 的星舰9月28号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将26颗下一代 Starlink V3 宽带卫星送入轨道。帕尔默·拉基是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联合创办人，该公司专门从事先进自主国防系统的研发制造。台湾近期宣布将购买超过2000架该公司制造的攻击型及坚贞型无人机系统。纽特·金里奇是自从1953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95年年度风云人物。海格塞斯30号也同时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3: Today at my direction.
4: 首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简称 AutoWarCom。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军种的权限，目的在扩大整个联合部队的自主系统和机器人能力，实现现代军事史上和平时期速度最快的一次转型。
2: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航班上乘客的举动表示赞扬。此前，他们在一名副驾驶刺伤机长后，合力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坠机事故。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袭击者的作案动机。来听报道。
5: 该事件发生在周三凌晨，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这架载有174人的迪拜航空客机从约10000米高度迅速下降至5000米，并多次发出求救信号。这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的乘客表示，他们合力制服了副驾驶。据称，副驾驶蓄意袭击机长，企图导致飞机坠毁。
4: 我们看到图表上显示，飞机当时的高度是16000英尺。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距离飞机失控发生灾难性后果可能只剩下5到6秒钟。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一名乘客， 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正是他帮助挫败了此次劫机企图。
4: 我朝驾驶舱跑。

0: 去。这时候机头突然急剧向下俯冲，这一下把我甩了出去，我被甩到了侧面，正好落入空乘人员站立的位置，就在驾驶舱外。两名飞行员都在座位上，其中一人瘫倒在座位上，另一人则趴在操纵台上。我和另一个人冲了进去，我抓住了那名歹徒，基本上是用扼喉锁控制住他，先将他拖了出去，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然后
1: 你拉了操纵杆？
0: 是的，
1: 向后拉，
0: 向后拉，我把这当作是一次恰当的任务简报，总理先生。飞机随后开始稍微恢复平稳。
2: 两名迪拜航空的休班飞行员接管驾驶舱后，该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紧急安全降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这起袭击看起来像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1: 我确实就此事与内塔尼亚胡谈了很长时间，看来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也可能是个疯子。他刺伤了机长，当时机长伤势非常严重，我想他现在伤势依然很严重。
2: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了这架客机的印度籍机长。机长虽然身中刀伤，仍按下驾驶舱舱门的解锁按钮，让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驾驶舱，合力制服了副驾驶。
1: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查尔展现出的耐心、临危不乱和勇气令人钦佩。正如以色列总理今天所说，这名印度人阻止了又一起911事件的发生。斯米特的英勇行为让每一位印度人都深感自豪。
2: 据称，这架航班的机长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机上乘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他们随后返回以色列与亲友团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印度总理莫迪10月1号在一个活动上赞扬迪拜航空印度籍的飞行员斯米特·马查尔，令每一个印度人感到自豪。一天前，该航班的副驾驶刺伤了马查尔，但他仍设法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键，使得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制服副驾驶。机上另一组飞行员接手驾驶，最终将飞机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来听一下莫迪总理怎么说。
4: 斯米特·马查尔的壮举令每一位印度人倍感自豪。今天我还与他的父亲布彭德拉、母亲吉塔和妻子索纳进行了交谈，他目前正在接受治疗。今天全世界都为他感到自豪。
3: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1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04%。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他星期一致函国务卿卢比奥，就韩国与中国日益靠拢，从而有可能破坏美韩关系表达关切。来听报道。
6: 这位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提到韩中领导人级别的密切接触，韩国在中国境内加深投资半导体行业，歧视美国公司而偏袒与中国相关的企业，以及韩国领导人批评驻韩美军并且对台湾安全局势不以为然等问题。穆勒纳尔在信中说，大韩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技术和外交姿态的近期事态发展对美国构成重大风险。穆勒纳尔写道，美国与大韩民国的同盟依然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必须密切关注摩擦演变成首尔在结盟方面的结构性转变的潜在。

0: 可能，并且在必要时采取协同行动。这封信还抄送美国战争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穆勒纳尔在提到韩中领导人的接触时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极不寻常地明确地提及80年前中韩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共同付出牺牲的历史，明显企图在台湾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当下，在美国的两个盟友之间制造裂痕。韩联社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今年2月20号，驻韩美军10余架战机在没有韩军参加的训练期间，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与中国防空识别区之间的未重叠区域，中国出动战机，双方一度对峙。韩联社还报道说，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给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将军打电话，就此事件表示了抗议。现任韩国总统、共同民主党人李在明2024年1月竞选期间，曾经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避免不必要卷入台海局势对韩国有利。他当时说，台湾海峡有事与我们何干。而相对之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说，如台湾有事，有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状态。他的这番表态立即导致日中关系严重恶化。本星期，李在明在 X 平台发帖赞扬韩中贸易蓬勃发展。他说，在外交方面，韩美同盟最重要，但是管理与中国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另一方面，韩国继续表示重视美韩同盟关系，并承诺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上星期，李在明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间歇会晤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特朗普随后在华盛顿接待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在纽约联大期间也举行了会晤。三国的首席外交官在9月2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三方合作取得的进展，美国重申了对日韩防务坚如磐石的承诺。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公布了来自韩国的200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包括拟对阿拉斯加州一个长期停滞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54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首尔方面很快表示，有关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尚未最终确定。韩国工业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韩国将开始审查该项目，以评估其商业可行性以及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声明说，关于是否投资或投资的规模，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9月29号在国会山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就美国对台安全承诺交换了意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星期五结束，会前原本有看法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议题上做出让步。路透社在会前的一篇报道就提到，有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可能施压特朗普，依据1982年美中关于对台军售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特席峰会后，美中两国各自发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上星期六也说，他与习近平并未在台湾议题上花太多时间。共和党籍的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威克的办公室星期二晚间发布新闻稿说，威克主席当天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讨论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及中国对印太地区盟友加剧的咄咄逼人行动。威克说，今天我很高兴与来自台湾的于大雷大使见面，我们就中共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1979年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它依然是我们的国家大法。这部法律规定，美国有义务提供足够数量的国防物资和服务，以确保台湾有能力抵御中国的侵略。作为国会议员，我们有责任确保该法得到遵守，并确保 关于台湾国防需求的决策，基于我们对军事必要性的共同评估。他还说，在里根政府期间，美国在关于台湾的安全合作方面做出了一套外交保证，也就是所谓的六项保证。里根总统表明，我们不会与中国共产党磋商对台军售。第40任总统当时做出的承诺是正确的，如今我们维持那个先例也会是明智的。威克表示，近年来中国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并日益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实力，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胁迫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包括日本、菲律宾，尤其是台湾。他接着说道，作为回应，并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已授权并拨款大幅增加资源，以向台湾提供更完善的培训、安全援助和武器销售。这些授权必须用于国会所预期的目的。威克最后强调，台湾人民已经选择了民主政体，结果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先进的经济体。美国的最佳利益在于台湾继续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这需要我们持续的支持。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间担任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的学者余茂春说，美国政府唯一关于对台军售的指导方针，就是罗纳德·里根总统1982年8月17日与同日宣布的817公报确立的，此类军售的任何削减均取决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以及中国所宣称的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能否持续。目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星期一在 X 平台贴出1982年8月17日由里根总统签名写给时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白宫备忘录。这份原来被列为机密的文件，后来被特朗普第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2019年8月30日解密。里根总统在备忘录中提到，他当天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关于美国对台军售公报是有前提的。备忘录写道，美国是否愿意减少对台军售，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分歧。应当明确认识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永久性的基本原则。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在 F-35 战机部件最近据报道在运输途中改到香港并被中国政府持有之后，国会两党议员分别致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呼吁审议美国军事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来听报道。
3: 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与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9月29日分别就 F-35 战机部件落入中国之手的消息致函海格塞斯部长。科顿是参议院情报特设委员会主席，克里希纳莫蒂是众议院情报永久特设委员会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彭博社上星期最早报道说，今年五月末，包括美制 F-35 战斗机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在内的一批货物，在由优比速公司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检修或处置途中在韩国停留，然后改到香港，这些部件随即失踪，据信由中国政府持有。据报道，这种座舱盖和武器舱门涂有能够吸收雷达波的材料。据报道，战争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科顿在他的信中说，我们无法承受因商业运输环节的脆弱性而使美军装备被外国敌手掌握。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说，五角大楼使用承包商和商业承运公司在全球范围运送军事装备，这种安排带来便利和速度，但是他说这些优势不能以影响维持美国军事优势为代价。科顿在给海格塞斯的信中鼓励战争部对美军供应链进行五方面的审议， 一、战争部对由承包商和承运商运输的军事装备及物资的监管链要求；二、战争部追踪此类货物位置及运输路线的能力；三、审批及报告运输路线变更的程序；四、允许货物途经外国辖区的标准；五、防止军事物资过境或被转运至中国及其他敌手控制辖区的保障措施。克里希纳莫蒂在他的信中对五角大楼和商业运输公司追踪敏感美军设备的政策提出质疑。他写道，拥有 F-350 部件可使中共对美国隐形技术进行逆向工程，从而威胁我们的军人及国家安全，此类事件绝不应发生。这位民主党众议员在信中向海格塞斯部长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并要求在10月12日前得到回复，包括请求详细说明这批设备从离开澳大利亚起直至其据报道被改到香港期间的监管链情况，以及五角大楼已采取或计划采取哪些额外措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4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世界领导人说，伊朗正指望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同时坚称选举结果不会影响他对伊朗政权的决策。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发表的《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总统在回答是否打算在选举后对伊朗进行轰炸的问题时说，打击伊朗是有可能的。特朗普拒绝透露其计划的细节，但表示美国在弹药储备方面状态良好，可以开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在另外一次场合，他星期三对记者说，在两国达成协议之前，他不排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美国官员说，对伊朗实施的军事和经济措施是为了向伊朗政权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并放弃其恶意的活动。当被问及他打算如何与他称之为疯子的政权领导人达成协议时，特朗普回答说，也许你可以把他们炸毁。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炸毁他们，要么达成协议，但时候到了，无论如何，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上星期说，鉴于伊朗问题谈判陷入僵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要地的危机，他需要就伊朗问题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问道，我是否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家园，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国家，或许成为中东

0: 乃至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还是我应该迅速消灭伊斯兰共和国，不给他们再次杀戮和摧毁人民的和国家的机会？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特朗普重申了消灭伊朗的警告。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但中国国家主导的生产模式一直是美国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来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1: 格里尔星期三主持了在威斯康星密尔沃基举行的 G20 贸易部长会议。他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当非市场的政策和做法允许生产远远超出国内的需求时，其后果会波及到国境之外。过剩的产能流入全球市场，给其他地方的生产者和工人带来压力。美国是 G20 今年的轮值主席国。格里尔没有点名中国，不过特朗普政府持续就中国的产业补贴和产能过剩问题与 G20 成员国进行沟通，并呼吁相关国家对此予以关注。美国8月底主办的 G20 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同样将全球失衡和工业产能过剩列为核心讨论的内容。不过中国否认这些指控，并称这样的指控被用来为保护主义措施进行辩护。当时发布的 G20 声明对过度依赖出口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进行了批评，中国则成为该声明的唯一的异议方。美国自去年开始加征关税和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旨在减少贸易逆差，加强供应链，并为全球经济带来更大的公平互惠和平衡。他还呼吁 G20 国家重新审视世界贸易组织的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他说，最惠国待遇原则，尤其是在无条件适用的情况下，会限制各国经济体有效应对扭曲性政策和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的能力。根据格里尔，结构性产能过剩和生产最惠国待遇原则，以及粮食武器化和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是特朗普总统过去一年重点关注的四个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9月25号的声明说，这四个方面也是本次 G20 贸易部长们要讨论的议题。在谈到粮食武器化时，格里尔说，涉及粮食、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的强制性贸易行动会对经济体及其人民造成严重的后果，而强迫劳动则以人为的价格优势进入了市场，造成对工人和企业不公平的竞争环境，同时削弱人们对全球贸易体系公平性的信任。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0: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当时有100多名学生躲在学校内。莫斯科同时加紧空袭乌克兰首都。来听报道。
2: 据报道，此次事件中无人受伤。市长维塔利·克利奇科在电报上说，无人机击中了索洛米扬斯基区的一栋建筑，当时孩子们正在避难所内。学校主任瓦伦蒂娜·乔纳说，他们不放过任何人，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克利奇科说，还有2架无人机攻击了第聂伯河上南部大桥的支撑梁附近。市政府官员说，检查人员未发现重大损坏，公交线路已恢复运营，但过桥地铁服务依然暂停，等待进一步检查。市政府说，爆炸发生时，灰尘通过通风系统进入了火车车厢，乘客和司机均未受伤。泽连斯基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说，他星期四与高级军事和政府官员通了电话，讨论保护基础设施的问题。外交部和国防部将审查与伙伴国家就防空弹药和 F-16 战斗机达成的协议，更新后的交付时间表将在24小时内公布。他说，10月份我们必须拥有更多的导弹，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还说，乌克兰军队袭击了俄罗斯奥廖尔地区的一个用于储存和发射攻击无人机的地点。

0: 地政府说，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格莱沃隆爆炸，造成一人死亡。基辅正敦促合作伙伴加紧对莫斯科的经济施压。英国星期四对31名俄罗斯个人、实体和船只实施制裁，称他们涉及散布虚假信息、逃避能源制裁以及在被占领地区虐待乌克兰平民。乌克兰驻华盛顿大使馆临时代办丹尼斯·谢尼克对美联社说，乌克兰这个星期将向美国政府提交一份乌克兰希望受到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船只和个人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四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此外，五角大楼还将启动研究未来战争的子午线计划。 SpaceX 的 CEO 马斯克将与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这一计划。来听报道。
2: 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30号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部队现状时，宣布了这项研究未来战争的项目。
3: So today we are leveraging a unique source of American advantage, one our adversaries do not have.
4: 因此，今天我们要利用美国一个独特的优势来源，这是我们的对手所不具备的。我们的创新者、资深领导人和技术专家，这些富有远见又有行动力的人，将为未来的冲突预测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正因如此，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宣布启动子午线计划，由美国最优秀的人才牵头研究未来战争。在国防部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的领导下，子午线计划将由三位美国最杰出的人才共同牵头，埃隆·马斯克、帕尔默·拉基和纽特·金里奇。子午线计划着眼于未来的战争，但它并不是要制定新的战略或新的政策，这些我们已经在做了。相反，它的目的是以创新的方式着眼未来，找出我们必须征服的领域以及必须掌握的能力。
2: 埃隆·马斯克是 SpaceX 及特斯拉创办人兼 CEO。 SpaceX 的星舰9月28号首次进入地球轨道，将26颗下一代 Starlink V3 宽带卫星送入轨道。帕尔默·拉基是安杜里尔国防科技公司联合创办人，该公司专门从事先进自主国防系统的研发制造。台湾近期宣布将购买超过2000架该公司制造的攻击型及尖针型无人机系统。纽特·金里奇是自从1953年以来第一位共和党籍众议院议长，被《时代》杂志评选为1995年年度风云人物。海格塞斯30号也同时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
3: Today at my direction,
4: 首先，今天在我的指示下，我们宣布成立自主作战司令部，简称 Auto Warcom。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作战司令部，将拥有类似军种的权限，目的在扩大整个联合部队的自主系统和机器人能力，实现现代军事史上和平时期速度最快的一次转型。
2: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迪拜航空航班上乘客的举动表示赞扬。此前，他们在一名副驾驶刺伤机长后，合力阻止了可能发生的坠机事故。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袭击者的作案动机。来听报道。
5: 该事件发生在周三凌晨，航班追踪数据显示，这架载有174人的迪拜航空客机从约10000米高度迅速下降至5000米，并多次发出求救信号。这架从迪拜飞往特拉维夫的客机上的乘客表示，他们合力制服了副驾驶。据称，副驾驶蓄意袭击机长，企图导致飞机坠毁。
4: 我们看到图表上显示，飞机当时的高度是16000英尺。根据当时的情况，我们意识到距离飞机失控发生灾难性后果可能只剩下5到6秒钟。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见了一名乘客，他是一名以色列水管工，正是他帮助挫败了此次劫机企图。
4: 我朝驾驶舱跑去，这时候机头突然急剧向下。

0: 俯冲，这一下把我甩了出去，我被甩到了侧面，正好落入空乘人员站立的位置，就在驾驶舱外，两名飞行员都在座位上，其中一人瘫倒在座位上，另一人则趴在操纵台上，我和另一个人冲了进去，我抓住了那名歹徒，基本上是用扼喉锁控制住他，先将他拖了出去，我开始向后拉动操纵杆，然后
1: 你拉了操纵杆，
0: 是的，
1: 向后拉，
0: 向后拉，我把这当作是一次恰当的任务简报，总理先生。飞机随后开始稍微恢复平稳。
2: 两名迪拜航空的休班飞行员接管驾驶舱后，该航班在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紧急安全降落。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表示，这起袭击看起来像是一起恐怖主义事件。
1: 我确实就此事与内塔尼亚胡谈了很长时间，看来副驾驶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也可能是个疯子。他刺伤了机长，当时机长伤势非常严重，我想他现在伤势依然很严重。
2: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以及印度总理莫迪都赞扬了这架客机的印度籍机长。机长虽然身中刀伤，仍按下驾驶舱舱门的解锁按钮，让机组人员和乘客得以进入驾驶舱，合力制服了副驾驶。
1: 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赫查尔展现出的耐心、临危不乱和勇气令人钦佩。正如以色列总理今天所说，这名印度人阻止了又一起911事件的发生。斯米特的英勇行为让每一位印度人都深感自豪。
2: 据称，这架航班的机长目前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情况稳定，机上乘客没有人员受伤的报告。他们随后返回以色列与亲友团聚。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3: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印度总理莫迪10月1号在一个活动上赞扬迪拜航空印度籍的飞行员斯米特·马查尔，令每一个印度人感到自豪。一天前，该航班的副驾驶刺伤了马查尔，但他仍设法按下了驾驶舱门的解锁键，使得乘客和机组人员得以制服副驾驶。机上另一组飞行员接手驾驶，最终将飞机降落在沙特的塔布克。来听一下莫迪总理怎么说。
4: 斯米特·马查尔的壮举令每一位印度人倍感自豪。今天我还与他的父亲布彭德拉、母亲吉塔和妻子索纳进行了交谈，他目前正在接受治疗。今天全世界都为他感到自豪。
3: 关注股市，星期四股市的三大股指，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涨了0.04%，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0.1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上升了0.04%。
5: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3: 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他星期一致函国务卿卢比奥，就韩国与中国日益靠拢，从而有可能破坏美韩关系表达关切。来听报道。
6: 这位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在信中提到韩中领导人级别的密切接触，韩国在中国境内加深投资半导体行业，歧视美国公司而偏袒与中国相关的企业，以及韩国领导人批评驻韩美军并且对台湾安全局势不以为然等问题。穆勒纳尔在信中说，大韩民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技术和外交姿态的近期事态发展对美国构成重大风险。穆勒纳尔写道，美国与大韩民国的同盟依然不可或缺，正因如此必须密切关注摩擦演变成首尔在结盟方面的结构性转变的潜在可能，并且在必要时采取协同行动。

0: 这封信还抄送美国战争部长、商务部长和贸易代表。穆勒纳尔在提到韩中领导人的接触时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极不寻常地明确地提及80年前中韩为抗击日本军国主义共同付出牺牲的历史，明显企图在台湾问题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当下，在美国的两个盟友之间制造裂痕。韩联社曾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今年2月20号，驻韩美军10余架战机在没有韩军参加的训练期间，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与中国防空识别区之间的未重叠区域，中国出动战机，双方一度对峙。韩联社还报道说，韩国国防部长安圭博给驻韩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将军打电话，就此事件表示了抗议。现任韩国总统、共同民主党人李在明2024年1月竞选期间，曾经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避免不必要卷入台海局势对韩国有利。他当时说，台湾海峡有事与我们何干。而相对之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025年11月在国会接受质询时曾说，如台湾有事，有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状态。他的这番表态立即导致日中关系严重恶化。本星期，李在明在 X 平台发帖赞扬韩中贸易蓬勃发展。他说，在外交方面，韩美同盟最重要，但是管理与中国的关系也是重要的。另一方面，韩国继续表示重视美韩同盟关系，并承诺在美国进行巨额投资。上星期，李在明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间歇会晤了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特朗普随后在华盛顿接待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和韩国外交部长赵显在纽约联大期间也举行了会晤。三国的首席外交官在9月21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强调三方合作取得的进展，美国重申了对日韩防务坚如磐石的承诺。星期三，特朗普总统公布了来自韩国的2000亿美元的投资方案，包括拟对阿拉斯加州一个长期停滞的液化天然气项目的54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首尔方面很快表示，有关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尚未最终确定。韩国工业部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韩国将开始审查该项目，以评估其商业可行性以及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声明说，关于是否投资或投资的规模，目前还没有做出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1: 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罗杰·威克9月29号在国会山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就美国对台安全承诺交换了意见。来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2: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峰会上星期五结束，会前原本有看法认为习近平很可能在此次峰会上继续寻求美国在台湾议题上做出让步。路透社在会前的一篇报道就提到，有消息人士说，习近平可能施压特朗普，依据1982年美中关于对台军售的817公报停止对台军售。特席峰会后，美中两国各自发布的会谈成果都没有提及台湾。特朗普上星期六也说，他与习近平并未在台湾议题上花太多时间。共和党籍的密西西比州联邦参议员威克的办公室星期二晚间发布新闻稿说，威克主席当天与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会面，两人讨论了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及中国对印太地区盟友加剧的咄咄逼人行动。威克说，今天我很高兴与来自台湾的于大雷大使见面，我们就中共影响力日益增强的背景下，美台伙伴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富有成效的讨论。1979年国会通过了台湾关系法，它依然是我们的国家大法。这部法律规定，美国有义务提供足够数量的国防物资和服务，以确保台湾有能力抵御中国的侵略。作为国会议员，我们有责任确保该法得到遵守，并确保关于台湾国防需求的决策基于我们对军事必要性的共同评估。他还说，在里根政府期间，美国

0: 在关于台湾的安全合作方面做出了一套外交保证，也就是所谓的六项保证。里根总统表明，我们不会与中国共产党磋商对台军售，第40任总统当时做出的承诺是正确的，如今我们维持那个先例也会是明智的。维克表示，近年来中国解放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扩张，并日益利用其日益增强的实力，以咄咄逼人的姿态胁迫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包括日本、菲律宾，尤其是台湾。他接着说道，作为回应，并根据台湾关系法，国会已授权并拨款大幅增加资源，以向台湾提供更完善的培训、安全援助和武器销售。这些授权必须用于国会所预期的目的。威克最后强调，台湾人民已经选择了民主政体，结果是他们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先进的经济体。美国的最佳利益在于台湾继续作为一个自由、独立和主权国家，这需要我们持续的支持。曾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个任期间担任国务院中国政策顾问的学者余茂春说，美国政府唯一关于对台军售的指导方针，就是罗纳德·里根总统1982年8月17日与同日宣布的817公报确立的，此类军售的任何削减均取决于台湾海峡的和平，以及中国所宣称的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政策能否持续。目前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星期一在 X 平台贴出1982年8月17日由里根总统签名写给时任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及国防部长温伯格的白宫备忘录。这份原来被列为机密的文件，后来被特朗普第一任的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在2019年8月30日解密。里根总统在备忘录中提到，他当天同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关于美国对台军售公报是有前提的。备忘录写道，美国是否愿意减少对台军售，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继续致力于和平解决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分歧。应当明确认识到，将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美国外交政策中一项永久性的基本原则。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1: 在 F-35 战机部件最近据报道在运输途中改到香港并被中国政府持有之后，国会两党议员分别致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呼吁审议美国军事供应链的安全问题。来听报道。
2: 田纳西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汤姆·科顿与伊利诺伊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拉贾·克里希纳莫蒂9月29日分别就 F-35 战机部件落入中国之手的消息致函海格塞斯部长。科顿是参议院情报特设委员会主席，克里希纳莫蒂是众议院情报永久特设委员会和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高级成员。彭博社上星期最早报道说，今年五月末，包括美制 F-35 战斗机座舱盖和武器舱门在内的一批货物，在由优比速公司从澳大利亚运往美国检修或处置途中在韩国停留，然后改到香港，这些部件随即失踪，据信由中国政府持有。据报道，这种座舱盖和武器舱门涂有能够吸收雷达波的材料。据报道，战争部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科顿在他的信中说，我们无法承受因商业运输环节的脆弱性而使美军装备被外国敌手掌握。这位共和党参议员说，五角大楼使用承包商和商业承运公司在全球范围运送军事装备，这种安排带来便利和速度，但是他说这些优势不能以影响维持美国军事优势为代价。科顿在给海格塞斯的信中鼓励战争部对美军供应链进行五方面的审议。一，战争部对由承包商和承运商运输的军事装备及物资的监管链要求。二，战争部

0: 追踪此类货物位置及运输路线的能力。三、审批及报告运输路线变更的程序。四、允许货物途经外国辖区的标准。五、防止军事物资过境或被转运至中国及其他敌手控制辖区的保障措施。克里希纳莫蒂在他的信中对五角大楼和商业运输公司追踪敏感美军设备的政策提出质疑。他写道，拥有 F-350 部件可使中共对美国隐形技术进行逆向工程，从而威胁我们的军人及国家安全，此类事件绝不应发生。这位民主党众议员在信中向海格塞斯部长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并要求在10月12日前得到回复，包括请求详细说明这批设备从离开澳大利亚起直至其据报道被改到香港期间的监管链情况，以及五角大楼已采取或计划采取哪些额外措施。
1: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林森，下次节目再见。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敦促20国集团成员国采取更有力的措施应对工业产能过剩问题，特别是非市场政策造成的产能过剩；乌克兰官员们说，一架俄罗斯无人机10月1号上午袭击了基辅的一所学校，引发火灾；美国战争部长海格塞斯9月30号宣布将成立新的4星级自主作战司令部，以加速提升美军自主系统和机器人作战能力。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0: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说，美国在中期选举后有可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上星期在联合国大会上对世界领导人说，伊朗正指望11月中期选举的结果，同时坚称选举结果不会影响他对伊朗政权的决策。在星期四，也就是10月1号发表的《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总统在回答是否打算在选举后对伊朗进行轰炸的问题时说，打击伊朗是有可能的。特朗普拒绝透露其计划的细节，但表示美国在弹药储备方面状态良好，可以开展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在另外一次场合，他星期三对记者说，在两国达成协议之前，他不排除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美国官员说，对伊朗实施的军事和经济措施是为了向伊朗政权施压，迫使其就核计划进行谈判，并放弃其恶意的活动。当被问及他打算如何与他称之为疯子的政权领导人达成协议时，特朗普回答说，也许你可以把他们炸毁。他说，我们必须做出决定，要么炸毁他们，要么达成协议，但时候到了，无论如何，这一切很快就会结束。特朗普上星期说，鉴于伊朗问题谈判陷入僵局，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战略要地的危机，他需要就伊朗问题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他问道，我是否会与伊朗达成协议，让他们重建家园，建立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的国家，或许成为中东乃至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之一，还是